0: 把道路分割成行车道还有应急车道。
1: 嗯，
0: 如果说车辆占有这个应急车道了，我们就会这个无人机它就会自动推送。白天呢是20分钟然后起一架，然后夜间呢是40分钟起一架，这个频次还是非常高。
2: 铁路方面，从6号的午后起，南京、南通、盐城、扬州多地火车站迎来了节中返程集中客流。铁路部门于6号晚间至7号凌晨计划增开342列夜间高铁，重点补充徐州连云港至上海、南京等热门方向的运力。针对返程客流持续增长，铁路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举措，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车站聚焦大客流组织，在进站口、候车室、站台等关键处所增派工作人员，强化客流引导，做好旅客分流、问询解答及重点车次乘降组织工作。南京南站、徐州东站等车站继续保持通宵运营模式，不间断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服务，保障夜间旅客候乘需求。针对返程客流高峰，高铁环东站也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在进站口、检票口、站台等重点区域加强引导，保障旅客安全顺畅高效出行。客流激增也给安检进站组织带来不少压力，铁路派出所联合车站增派现场执勤力量，维护站内通行秩序，保障旅客安全高效出行。南京铁路公安处环东站派出所民警周康：
3: 带孩子出行旅客较多，返程期间应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切勿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在上下扶梯、进站检票、上下列车时看紧孩子，防止发生磕伤、碰伤或走失等意外事件。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登录江苏
5: 食品老板杨载生：
6: 好多儿从外地回来，买我的铲子带到外面去，那一天百十来斤，忙不及，老传统的东西老百姓都喜欢，张家港的还开汽车来买。
5: 联合村党总支副书记陈伟：
7: 这旁边开店铺的人说呀，好几年没有看到这样排队买伞子的场景了。
5: 今年国庆前后，自由村菱角种植户唐广明的20亩菱角塘也在陈伟的镜头里找到了新销路，活水长出的白菱角口感却格外清甜。龙正街道自由村种植户唐广明：
8: 我这个塘已经长了4年了，第3年我们陈书记帮我在平台上销售，确实不错，在他的宣传之下，有好多同志都知道我这个菱角好吃，还有好多外省的人来买。
5: 目前在陈伟直播间上货的农产品有紫桃、咸鸭蛋、菱角、馓子、麻油腐乳、黑米、胶蟹等10多种。陈伟：
7: 农村还是有所作为的，还是大有可为的，怎么去做开发，怎么去做运营是一个课题，交给我们新时代下年轻的村干部一个新的作业，怎样去发现农村的美好特色，增加农文旅的走向。
5: 如今陈伟的镜头对准了整个龙正街道的特色农产品，他正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乡村探宝者，走遍了龙正街道的每一个村组，寻找散落在田埂、灶台和集市里的传统味道。他手中的手机成了新时代农民的新农具，直播间里的每一次吆喝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在直播带货中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9: 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十一福利活动，8块8可以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睡眠有障碍还是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需要8块8就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你可以趁着现在的福利价18块8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4: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

0: 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 纵横新闻经纬，
2: 新闻经纬，
1: 纵享观点精华，
2: 精华，
1: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2: 为你呈现。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新闻早高峰早有新意，今天要给大家的餐桌上推荐一道美味，就是普娱乐的舟山雷达网小眼带鱼啊。很多人都喜欢吃带鱼，但是也知道说小眼带鱼比较好，可是未必能够分得清什么才是正宗的舟山小眼带鱼。因为市场上不少带鱼是又宽又大，眼睛发黄，那个大多数呢是外海或者是进口货。它和正宗的舟山小眼带鱼有什么区别呢？你吃上去肉质会松散偏柴，而且还特别的腥。所以呢，大家要选正宗的舟山小眼带鱼啊。那么这款小眼带鱼呢，你去圈的时候，包括你去选这个品类，你都可以去看。首先眼睛小，什么叫小眼带鱼？眼睛要小，而且眼珠乌黑的，头小嘴短，脊背上没有凸起的硬骨粒，身上的那层银鳞特别的薄，一碰就掉啊！这不是不新鲜，就恰恰是它的特征。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普娱乐舟山雷达网小眼带鱼啊，3斤1箱，每条呢是大概4到6两的规格，日常价格呢是178。那给大家我们推荐的价格啊，市场上我们要到的优惠价是122.9元。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早有心意粉丝的话呢，那么刚刚成为我们的新粉呢，还可以有一张10元的新客券，你还可以去使用这张新客券。带鱼有很多种吃法啊，煎啊、红烧啊都很好吃。但如果是品质够好的带鱼，清蒸就足以体现它的海里才捕捞上来的那股鲜味了，所以你可以试试看。清蒸是验证海鲜的一道非常好的烹饪的手法。还不是我们粉丝的朋友，前往江苏新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关键字
4: 出闲置了，这就是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2025年初，财政部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立这个平台，行政事业单位通过它能上传闲置资产信息，也可以挑选自己所需。截至今年6月底，该调剂共享平台汇聚超71万条资产调剂共享和需求信息，资产品类涵盖办公及业务用房、土地、公务用车、医疗设备、科研仪器、办公设备和家具等各类资产。这些资产都可以通过共享和调剂划转两种方式盘活利用。所谓共享，是各单位可以一起使用。目前已经有19.4万台大型科研设备通过共享的方式提升了使用效率，有力支撑了科技创新。而调剂划转指的是直接无偿
5: 有其他地区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南部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1到12度。全省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
3: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2到13度。
6: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5: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创新打造沉浸式演艺和夜游项目，将传统非遗、历史故事与新潮玩法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解锁更多欢乐，激活假期文旅市场。
7: 夜幕降临，淮安河下古镇流光溢彩，青砖黛瓦缀满璀璨灯火。

0: 江苏的生态游、乡村游持续升温，各具特色的国庆主题活动吸引游客们走进生态景点、美丽乡村，在青山绿水中乐享假日时光。
1: 国庆假期啊，迎来了久违的晴朗天气，越来越多人啊选择来近郊转一转。那我现在是在南京江宁的畲村，大批游客在这里品青山绿水的雅韵，游景、逛市集、住民宿。那假期的诗和远方一站集齐。
2: 眼下水道逐渐成熟泛黄，金色田野掩映着白墙黛瓦，优美的自然生态吸引着众多游客拖家带口远离城市，前来邂逅田园风光和泥土芬芳。人们三五成群，或泡上一壶茶，抬头望远山，或点杯咖啡，在稻田中游走，田园牧歌般的景象精准戳中了人们对松弛感的向往。国庆假期以来，畲村日均吸引客流超过10000人次。
3: 国庆出来，因为找个地方玩一玩嘛，然后小红书刷到的，就挺新鲜的嘛。然后这些拍的这打卡的点都挺好看的，对，都挺好看的。然后也出了不少片。
4: 还带着小孩一起来到这个畲村，像这些古代的一些建筑，对小孩来说也是一种好的熏陶。
2: 这两天，连云港市的连岛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景区依托山海资源，在云顶观景台等核心点位上演民族舞蹈展演，游客在青山之巅感受多彩民族风情，在海天一色中尽享文艺盛宴。
5: 一边吹着海风欣赏海景，一边沉浸式戏剧巡游，沙滩和演艺结合在一起，特别有新意，氛围感十足。
2: 水韵江苏不止山海风情，镇江句容云崖营地假期里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搭起帐篷亲近自然，在青山绿野间尽享假日悠闲时光。淮安盱眙象山公园内绿树葱郁，湖光潋滟，曾经的废弃矿坑变身网红打卡地，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在苏州，除了古城园林等热门景区，一批藏在乡野湖畔的文旅空间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荷塘月色湿地公园，成片向日葵迎着阳光绽放，金黄的花盘连成一片，马鞭草、粉黛乱子草点缀其间，紫色、红色、金色交织，像打翻了秋日的调色盘，
6: 特别好看，拍照。
7: 嗯，
6: 还有前面那个向日葵，还有那边那一大片，很出片哦。
2: 金秋送爽，水乡宜人，泰州兴化千垛景区各色秋菊层层叠叠缤纷绽放，游客漫步花海栈道，欢声笑语洒满旅途。国庆期间，盐城大纵湖旅游度假区、黄海国家森林公园等生态景区秋色如画，人气十足，各类传统民俗技艺展演、亲子互动游戏轮番亮相。
8: 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王兆年曾是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基层医生，2015年放下听诊器，握起了方向盘，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他从2019年起参加爱心送考活动，七年间累计接送考生120多人次，跑了3000多公里，协助警方拦截6万多元诈骗现金，并牵头成立徐州第一家网约车党支部。今年他获评江苏省劳动模范。我们来听听江才记者徐仁飞、徐州台记者陈永峰、韩佳宇的报道。
9: 早上6点多，打开接单软件，发动车子，王兆年驾车穿过还没醒透的徐州城。第一单尝试赶高铁的客人或去医院的老人，今天也不例外，去徐州第四人民医院。很少有人知道，这辆车里的人10年前穿着白大褂。王昭年的父亲，
1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多项暖心举措，让游客感受到的不仅是出行的便利，更是一座城市的诚意和温度。
11: 高速路网是旅客假日出行的重要交通载体，各地将文旅窗口迁入到了高速服务区。在沈海高速大丰服务区，大丰磁刻麦秆画等本土非遗，以及麋鹿主题周边、湿地风光文创等特色产品琳琅满目，把大丰的文化特色浓缩于一方空间。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不少过路旅客记住大丰，萌生了专程来游玩的念头。
12: 让人那个耳目一新，因为这边展示了一个大丰的麋鹿啊，然后还有那个美人鱼表演，也非常精彩，小孩子们他们都非常喜欢，这次对我印象更深了。
11: 国庆长假，城市绿色出行活力满满。在无锡，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出行首选。 车站启用铁

0: 马隔离装置，并配备15名志愿者人性化疏导，保障乘客有序进出。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约一小时。徐州地铁部分站点还设置了儿童友好通道，通道限高 1.3 米，闸机门保持常开，专门为儿童设置。
1: 宝宝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比较高兴，直接就过来了，过五天就过来了，不像以前似的我们专门还得拽着孩子。
0: 此外，为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市民出行以及停车压力，常州推出超20,000个免费泊位，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也敞开大门。淮安也推出免费停车便民举措，市区76处停车点位，超1.3万个停车泊位限时免费开放。扬州配套

0: 本次开展63场系列招聘活动，涵盖网络招聘、直播带岗、人才意思等形式，把就业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谢杰、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

创建于1932年的濠江中学，是澳门学生人数最多的基础教育学校，深厚的爱国底色贯穿其办学历程。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任濠江中学校长的杜澜得知五星红旗被定为国

2021年7月24日，这尊佛手正式回归天龙山原属地，入藏天龙山石窟博物馆。佛手脸庞圆润，双目低垂，露出穿越隋唐风雨的微笑。这是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的流失文物。佛手归来，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在福建省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一座以锂电新能源为主导的特色小镇。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第一轮全国精品特色小镇典型，这里是中国新三样产业崛起的生动缩影。2008年，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东桥，播下了锂电产业的种子。一座以水路承载文脉，让千年运河活在当下的文化殿堂。扬州是大运河的原点城市，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韩城开韩沟，开启了扬州2500多年的通史式繁华。2014年，由扬州牵头，35座城市共同参与的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项目，通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扬州境内6段河道、10个遗产点入选名录，成为运河沿线城市中入选数量最多的城市，也让扬。

0: 安全呀，不要去这个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啊、地址啊，有，哎呀，家里面它也是一个容器，可以让孩子在这里安全的倾诉啊，孩子也不用在网络上去找啊、对吧？他就家庭就是妈妈爸爸就是他最主要的一个依靠了，非常稳定的一个码头了，他就还在这儿可以有线下的互动啊，加上如果现实当中还有一些现实的交往和朋友啊，那他这个现实生活如此丰富的时候，网络对他的那个完全淹没他的那个吸引力就会减少，我们就会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更多的利用网络学习，而不是用大量的时间来娱乐，损伤我们的睡眠，损伤我们的这个身体，降低我们的能量。
1: 所以刚刚其实韩老师点明了这个事情一个最基础、一个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有了一个
0: 非常重要，
1: 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家庭氛围、一个非常良好的运转的家庭系统、我想这一切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再加上我们家长的努力和引导。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就这个非常考验我们的家长哦，就是我们的家长真的是就是如果他这个就家庭的经营能力越强，他可能在跟携手跟孩子一起面对这个网络的部分的能力就越强。如果他这个部分或者自身难保啊，家庭问题一大堆的时候，他就希望孩子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这时候不能去助力孩子，而一味的指责孩子。而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中，
1: 说我们家孩子14岁哈，他说孩子平时呢会上网查一些学习资料，那强制开启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啊，家长应该怎么跟孩子沟通，不让孩子觉得自己被管束不被信任。确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的孩子说我已经大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那家长会觉得说，哎，你不要一天到晚拿着手机，那孩子可能就会说，那我拿着手机是在学习，可能是在看一些网课或者是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信任我呢？确实在家庭矛盾当中会有这个方面的可能性啊。那韩老师对此我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你看这个法律的出台啊，就特别好，法律法规的出台就告诉孩子，就不是针对你，它是也是一个法律法规，这样的法律法规它其实已经是个底线了，设置这样的底线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啊。法律法规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啊，给一些就是认知已经发展的比较好的孩子，可能是对他来说好像不太方便，但是他这个对大部分人是个保护，就如同我们学驾照要有年龄啊，骑那个助力车要戴个头盔啊等等，它其实是一个保护，就完全不受限的自由的这个部分，它一定会有很多的危险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避开危险啊，然后合理的用网是真的非常。

0: 16家企业组团揽才，提供工程师、模具设计、实验室主管、仓储、财务等岗位2164个，现场达成意向300多人。企业求才若渴，背后是产能扩张带来旺盛的用工需求。华安某企业人力资源部经理陆大瑞说，因为公司规模扩张，所以目前需要大量的人才。
1: 现场的话主要招的是普通操作工、仪表工和电工，这个是针对社招方面的，因为我们公司2016年下半年也是投资了10亿，也是在大规模的一个扩建，需要相应的人才。然后我们今天也相应的在招一些校招的一些岗位，也是给的工资待遇也是比较好的，然后也是可以享受我们淮安市相应的人才补贴政策。
0: 与淮安相比，盐城市盐都区举行秦系桑梓乐业盐都招聘会，
2: 多肽粉选用其精华的根部地方，还特别添加了茯苓肽、葛根肽、黄金肽，注意一个肽字，说明它是小分子的，能够让身体全面的吸收。现在上新价格只要9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盒了，买两盒再多送您一盒，三盒198，不到200块钱，198喝到冬天，每天一杯只要4块钱。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我是林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6: 汇聚万千故事，演绎精彩人生，用故事打开心灵之门，让爱与智慧流淌心间。乐养故事会，让每一个瞬间都充满感动与惊喜。
7: 山东荣城的四季总有一处热闹不息的烟火风景，藏在樱花湖体育公园的晨光暮色里，湖畔清波荡漾，花木葱茏，每当清晨朝阳初升，傍晚晚风轻拂，欢快灵动的锣鼓声，整齐轻快的舞步，总能引来游人驻足围观。起舞的不是青春舞者，而是一群精神抖擞、笑容明媚的银发长者。他们来自荣城市老年大学，自发组建起一支金色年华老年秧歌队，天天湖畔起舞，用火红的秧歌昂扬的姿态点亮湖畔风景，也舞出了新时代老人健康快乐、温暖丰盈的乐养晚年。秧歌队的发起人张桂兰阿姨今年66岁。

岁，退休前是一名兢兢业业的普通职工，一辈子勤恳顾家，踏实工作，大半辈子都在为生活奔波，为儿女操劳，日复一日围着家庭和岗位打转，很少为自己活过乐过。在他的印象里，从前的日子只是忙碌与奔波，从来没有闲暇的娱乐与放松。刚刚退休那两年，他一度很不适应骤然空闲的生活，儿女工作繁忙，各自成家忙碌，平日里家里安安静静，往日忙碌的节奏骤然停滞，心里空空落落，每天买菜做饭收拾家务，日子单调重复，波澜不惊。看着身边有人打牌消磨时光，有人整日久坐发呆，郁郁寡欢，他心里始终觉得晚年不该如此沉寂荒芜啊。一次春日的清晨，他早起散步来到樱花湖，远远听见清脆的锣鼓声响，一群穿着彩衣手持彩扇彩绸的老人正伴着欢快的节奏舞起秧歌，脚步轻盈，身姿舒展，笑容热

0: 集体合练时常常动作凌乱，快慢不一，队形散乱，不够整齐。但是这群银发老人有着最温柔的包容与最坚韧的坚持，没有人嫌弃新手，没有人急躁抱怨，学得快的阿姨主动留下来帮带新人，手把手示范舞步，一点点的抠。技艺好的老人负责记队形喊节拍，学得慢的队员默默刻苦练习，努力跟上团队的节奏。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樱花湖畔从不缺他们起舞的身影，日日坚持，月月精进，队员们的舞步越来越整齐，队形越来越流畅，精气神越来越足。从前拘谨怯懦的人变得大方开朗，自信从容，从前体弱乏力的人体魄日渐强健，气色红润，从前孤单落寞的人拥有了挚友同伴，日子热闹丰盈，暖意融融。每天清晨与傍晚，樱花湖体育公园的锣鼓声准时响起，欢快喜庆的秧歌舞步成为湖畔最治愈最热闹的风景线。老人们身着整齐艳丽的服装，手持五彩扇子，缤纷彩绸，伴着铿锵明快的锣鼓旋律，扭摆跳转，步步生风，落落大方。他们舞步整齐划一，身姿轻盈灵动，笑容真挚热烈，每一个动作里都是对生活的热爱，每一张笑脸上都是晚年最美的模样。路过散步的市民，远道而来的游客，总会纷纷驻足开心观赏，孩子们围着队伍欢呼欢笑，年轻人举起手机记录下这温暖治愈的夕阳美景，年长的市民看着朝气蓬勃的他们，忍不住连连称赞，心生羡慕。一曲终了，湖畔掌声阵阵，暖意融融，成了樱花湖最动人的人间烟火。队伍里72岁的李素珍阿姨是队里年纪最长、变化最大的一位队员。退休多年的她，从前常年宅在家中，不爱出门，不喜欢热闹，缺乏运动，常年腰腿不适，睡眠不好，情绪也时常低落萎靡，整个人苍老倦怠，毫无生气。自从加入秧歌队，每天坚持起舞锻炼，她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规律的舞步锻炼，疏通经络，舒展筋骨，多年的腰腿不适慢慢缓解，睡眠也日渐安稳，身体愈发硬朗康健。天天与老友相伴起舞，谈笑风生，他的性格变得开朗豁达，爱说爱笑爱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整个人年轻了好几岁。他常常由衷地感慨，以前总觉得人老了就是走下坡路，只能静静地等着老去，跳了秧歌才知道，养老最好的方式不是躺着享福，而是动起来，乐起来，活起来，身体舒服了，心情畅快了，日子才有滋有味，这才是真正的乐养晚年。这支扎根樱花湖的老年秧歌队跳出的不仅仅是优美的舞步，更是新时代老年人健康养老、快乐养老的崭新风貌。他们不再困于方寸之家，囿于孤独岁月，而是走出家门，拥抱自然，结伴同行，在运动中养生，在热爱中养心，在陪伴中养情，真正做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除了日常的湖畔展演，金色年华老年秧歌队还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汇演、城市邻里文化节、樱花湖文化。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尽在耳边。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气，经过一整个夏天，脾胃温润，不寒不燥，正是秋季食补的优选食材。山药入脾胃，能够调养虚弱的脾胃，帮助
1: 船渡河最快也要一个月，而身后的追兵已经越来越近。
2: 因此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当机立断，放弃原定从安顺场全部渡过全军的计划，改由夺取安顺场上游320华里以外的泸定桥。
1: 1935年5月28号清晨，红四团接到命令，必须在29号夺下泸定桥。此时，他们距离泸定桥还有240里山路，时间。

0: 统产业向全链的一个高质量发展企业进行转型。
1: 不逃避，不盲从，不停步，靠自己找活路，开新局。这股劲儿过去能救红军，今天也激励着革命老区乘风破浪，奋勇前行。十四五期间，几十家像奕兴这样的传统企业在有进有退中逐渐摆脱低端制造标签，开始向新、向质、向绿攀向价值链中高端。
2: 我们始终将红军的抢渡精神融入发展血脉，淘汰了一批落后产能，并立足本地矿石资源丰富的地区优势，重新确立了清洁能源、先进材料、绿色化工三大主导产业，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向新而行。
1: 如果说石棉线正在给老产业寻找新出路，那么沿着大渡河向北的泸定线则是借力东西部协作等重大国家战略，在产业新赛道里寻找新动能。在泸定绿色工业园区，光伏支架生产线马力全开，这里生产的产品专门针对川西高原温差大、紫外线强等特点进行研发，耐腐蚀寿命从25年延长到30年以上，而生产线上的设备和技术都来自千里之外的江苏。不远处的泸定智算绿电融合发展零碳园正在把瓦特变成比特，大渡河发出的水电被送进新型算力中心，产生出相当于150万台传统 CPU 计算机同时运转的巨大算力，为成都乃至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应用提供强大的数字支撑。
3: 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大的战略叫东数西算，我们西部的算力中心肯定离不开像江苏省这样的沿海的领军型的地方的相互的上下产业链合作，我们会和江苏省的第一批的企业就设备采购进行合作，也会和江苏省多个地市的人工智能应用型企业开展算力消纳、算力行业应用方面的合作。
1: 在回江苏之前，刘苏芳坚持要带我们再去一个地方。1935年5月，中央红军前往安顺厂，强渡大渡河之前必须穿越百里移区，因为长期受压迫，移民对汉人充满敌视。刘伯承率先遣队严格执行民族政策，以平等和真诚打开了沟通的大门。5月22号，刘伯承与果基家之头人小叶丹在宜海按当地习俗歃血为盟，结为兄弟。
4: 他回来见干了个呢，
5: 节目之后呢，彝族同胞采用接力式为红军做向导，历经7天7夜的时间，护送红军大部队顺利通过了百里移区。
1: 当年红军种下的那颗民族团结的种子，如今长成了参天大树，曾经低矮的土坯房变成依山而建的结盟新寨，新房子新学校一应俱全，藏在大山里的宜家特产也借着网络直播和发达物流走向了更远的地方。红色资源、民族文化、山水风光更是在这里彼此交织，越来越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各族群众一起生活，也一起分享山河之美、发展之果。90多年来，宜海见证的依然是一条共同向前的路。
6: 我平常我对这个我们当地的老乡说的一句话就是，以前我们是帮过这个红军的地方，现在他们反过来建设我们的家乡了，我们对他们的最大的感恩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家乡发展得更好。
1: 大渡河奔流不息，90年前红军用血肉冲出了一条生路，今天的人们用奋斗把这条路继续向前延伸，让曾经贫瘠的土地不断生长出新的希望。
7: 希望年轻的一代在和平的年代里继续奋斗，走得再远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

0: 好，全民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假期返程的情况。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少人将踏上返程。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根据动态研判啊，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呢是易发生拥堵的，主要是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这个点听咱们节目的听众呀，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十一福利限时开抢，如果您的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看不清手机电视，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呀可不一般，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现在呀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呢有两大优势。第一呀，眼贴能释放热热的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非常舒服，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庆十一超值福利震撼来袭，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直接就送价值78元的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每人仅限一份，前10分钟购买还能升级幸运听众，额外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还有一大瓶叶黄素，一吃一贴，加倍护眼，限时10分钟，先打先得。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银联惠民生，好礼送不停，苏超决赛阶段福利来袭，云闪付 APP 邀您为城市打 call， 参与抽奖，随机红包抽不停，报名苏超决赛大礼包活动，赢门票、周边、出行补贴，以金融温度燃城市热爱。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5580。
8: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0: 言之呢，就是想说既然要做就全力以赴，然后就真的是放胆去录这个东西，而且是面对最亲近的家人，还有一点害羞、
1: 啊、会
0: 对对对，但是觉得说啊，豁出去了啦，因为他急着要，他说就是隔一天就要进组，所以我觉得说我有机会可以在凌晨看到这个资讯，并且他那么积极的要一个台湾腔的女演员，又隔天就要进组，我觉得这个机会感觉不抓住会很可惜，所以我就是
1: 非常适合你，
0: 对，
1: 非常贴合，
0: 对，又如果可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的话，感觉几率应该颇大，所以我当时就是有点豁出去了、嗯、就是要好好的把这个试戏片段做好，那我录了好几次，把最好的一两个传给那个经纪人老师，那传给他以后呢，大概也三四点了，他没有回，然后睡了以后大概早上八九点的时候起来，我就看到他的讯息，他说老师你能穿高跟鞋吗，我说能，老师你确定你拍的视频都是原图吗，我说是，老师把你的台胞证给我马上就通过了，我就心里说哇塞真的吗，很像梦一场，他就说老师等一下十二点的飞机可以吗，说现在时间是早上九点耶、欸、三个小时后吗，我家离那个桃园机场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距离，应该是赶不上
1: 赶不上，
0: 对，最后就选了大概下午四点的飞机让我飞过去海南，但是没有直达的飞机，所以我中间是经过上海然后转机到海南，对，然后海南到了海口之后呢还要再搭一段车，大概两小时的车到海花岛才入住酒店，也就是说我大概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到剧组安排的酒店，那我就会觉得说哇，二十四小时以前我是在台北的床上看到这一个演员征集的资讯，并且我决定要去报名，结果二十四小时之后我已经到达了海南剧组的酒店里面，准备要进驻这个剧组，
1: 就入组了，
0: 对，就入组了，然后我觉得说哇，这一天二十四小时也太奇幻了吧，
1: 这应该就是短剧的工作节奏啊，
0: 对，
1: 这个短剧拍了多少时间，
0: 他们应该拍很长一段时间，我估计可能有一两个星期、嗯、但我个人的戏份是比较少的，大概是三天左右，我演的角色是林泰，那她是演里面叶璇老师的闺蜜，
1: 对，
0: 那她是有一点可爱的反派角色，
1: 是，
0: 对，因为其实她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每一个反派角色因为她有她的立场而被大众觉得她可能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反派角色自己不会觉得自己是反派角色、嗯、所以我希望把他塑造的是他是有原因所以才是这样子的行为，但是每个人都有他可爱之处，所以我会把他演的有一点偏喜剧一点，他的戏份大概就是三天可以跟一群老戏骨演员老师们一起对戏，那我觉得是还蛮兴奋的一件事情的。
1: 欸，你以前在台湾就出演过什么我的鲜肉弟弟啦，只有你知道啦，也是演女主的嘛，这种表演的经验和在大陆拍短剧的经历，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是表演的方式吗，
0: 我觉得有一点，因为在台湾像这种网络剧啊，我的鲜肉弟弟跟只有你知道，我们都是用一种稍微浮夸的方式去演一些状况，
1: 可是短剧不也是走偏浮夸的表演方式吗，
0: 我觉得台湾的可能更浮夸一点、
1: 啊、
0: 对，可能我接触了那个台湾的工要懒然后如果上镜头我就特别喜欢演这种喜剧角色、嗯、然后特别是比较浮夸的角色，因为我觉得浮夸的角色也算是一种释放压力跟释放情绪很棒的管道，特别是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除了演那个听花岛的少夫人来自东北这个剧以外，我还有演他们另外一个剧组叫做帅气女人最好命，对，这个剧，那在这个剧里面我演的是一个很豪放的包租婆，她在全球都有这个产业，然后常常忘了到底在哪里有房产，这一种富有的包租婆，然后我很喜欢看那个红国短剧上面这个弹幕、对，弹幕那个网友们都会给出一些反馈，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网友有说咦，这个富婆感觉很像不像演的 他就觉得我很像在做自己，我在演自己这样子。然后也有人说，这个富婆姐姐我可以。

所以我就很喜欢看那个弹幕，然后跟网友们去做互动。所以他们在红果上面去做的留言，我只要看到是跟我有关系的，我都会去回复他们的留言。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关注我的红果，叫赖雅婷，文雅的雅。女字旁的婷，对，然后如果你有看少夫人来自东北还有帅气女人最好

0: 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我们每周的复播时间呢是安排在了周六早上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在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

0: 任何和胃部相关的一些疾病，大家都可以发信息来向王主任提问了。那我们首先的第一种方式，记住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人士，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好，在我们节目的前半段是和王主任一起聊到了关于胃癌微创手术的诊治的情况。那在后半段呢，我们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应该是可能有不少啊，这胃部有疾病的一些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叫做胃食管反流。那一般呢，有胃食管反流的一些朋友啊，就经常反应会说有这种烧心、反酸，尤其可能晚上吃完晚饭之后，你躺在床上，胸口啊就又烧又疼，严重的还会影响到睡眠。那下面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胃食管反流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到外科来进行治疗了呢？
2: 好的，主持人，胃食管反流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我们再来看啊，有一位浙江的朋友，他是可能是在广播听到我们节目，他想问问，他说：“王主任，我今年39岁，前两天刚做的胃镜，胃不舒服，然后呢，他想请您帮他给他看一下。他给我发了两个报告，我大概就是把这个病理诊断，就是给王主任去复述一下。他第一个显示的就是胃窦黏膜。”胃窦黏膜内镜活检标本是中度慢性浅表性胃炎活动性，它显示的是这个。另外一个，它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检查的这个地方，比如说食管，
2: 听说它就是
3: 轻度萎缩性胃炎，
2: 它是轻度的萎缩性胃炎，
3: 对，
2: 还算好。
3: 是的。
2: 然后呢，肠上皮化生呢，它是萎缩性胃炎当中的一种表现。那么遇到这种肠上皮化生呢，我们的建议呢，它是如果说要看它有没有症状，如果它有明显的胃部不适的症状，胃疼啊、反酸啊、烧心啊，建议它是要进行正规的药物干预治疗的。
3: 还是要治疗啊。
2: 治疗的。那么药物呢，我们也是建议两种，一种呢是刚才讲的质子泵抑制剂，
1: 对，质子泵抑制剂，
2: 比如说什么雷贝拉唑、奥美拉唑之类的。第二种呢，是建议他口服一种叫胃复春胶囊。胃就是我们胃部的胃，复是康复的复，春是春天的春。
3: 胃复春胶囊。
2: 对，它是可以能够部分逆转到肠上皮化生的。
3: 但是如果说像用药的话，是不是还是建议他到医院去找医生帮他去开这个药来吃，对吧？
2: 是的。我们并不是说现在就立刻给他开药，
3: 对，
2: 我们还是建议这位听友能够到正规的我们的门诊去找医生，专业的医生看了以后，
3: 对，然后再帮你去开药和治疗。
2: 是的。
3: 好，谢谢。
1: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得记住啊，就是王主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回答的，就是里面涉及到一些药名的，就是大家一定得重点关注一下，并不是说就是所有的这个药都可以讲，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是不是都是针对于胃酸都能用，也不一定，
2: 不一定，
1: 就大家要因人而异，
2: 因而异，不能
1: 情况而异定啊，
2: 不能说就自己乱吃药，
3: 对，你不能自己去开来吃，这是不行的啊。
1: 好，那这位听众他说，王主任您好，我37岁。她老公37岁啊，做胃镜显示反流性食管炎、萎缩性胃炎伴胆汁反流，吃了半个月的药还是胃胀。像这种情况，胃胀怎么才能去把它缓解，或者是能够让它恢复呢？
2: 好的，胃食管反流呢，它最主要的典型症状是反酸烧心，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是伴有胃排空的问题，这就表现为胃胀，
1: 胃胀。
2: 那么这种胃胀呢，往往是，在进食以后2到3个小时以后它才能缓解，这种胀的时间还蛮长的，
1: 是就难受啊，2-3个小时啊。
2: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些听友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类似情况，我们是建议啊，第一个可以加用一些胃肠道的动力药，
1: 就蠕动它，就是
2: 对促进
1: 加强它蠕动的，是不是？
2: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是建议他呢改变他的饮食的这个频率，建议他少食多餐，
1: 少食多餐
2: ，把1天3餐改成1天5-6餐。
3: 这个你看跟刚刚有一位就是不一样的，
2: 对，是一样。
3: 对，刚刚是一日三餐要定时，
1: 像这种加强那个肠道蠕动的这个药，是不是还也得到医院来看？还是比如说我正常在药店也可以买？
2: 也是建议找我们专业的医生来开吧，
1: 评估一下啊，就是还是评估一下比较好。
3: 来，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他说：“主持人你们好啊。”他说：“我是男性，51岁，想要问一下啊。”他说：“我有20多年的胃病，做过6次胃镜检查，前两年呢胃镜说是萎缩性胃炎，今年胃镜检查说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那由于我特别喜欢吃辣，也喜欢喝酒，最近呢经常就是饿了或者饭后啊，就感觉胃有一点这个烧得慌这种感觉。”他说：“请问我该吃点什么药？”
2: 好的，我们经常有患者来向我们咨询，就是他一开始呢是发现是萎缩性的，或者是非萎缩性的，他就担心会不会加重。那么我们每次胃镜要取一个活检病理，这个活检的病理呢，他会告诉我们你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有时候呢，因为他只能取一点点，并不能足以表现把这个整个胃部的这种情况完全的反映出来。
3: 他
2: 可能正好夹的这一块是一个非萎缩性的，他就报非萎缩性胃镜。他如果没有夹到，

0: 他可能就没有报。那么我们不仅仅要看这份病理报告，更重要的是看那个胃镜报告上描述的胃炎的程度是轻度还是中度还是重度。
1: 嗯，
0: 那么如果它是轻度的，那不用太担心，饮食上面做一些改变就可以了。刚才讲到，就是像特别是萎缩性的胃炎，我们要注意什么呢？特别不要吃太烫的食物
2: 啊，烫的不能吃，
0: 太烫的不要吃。
2: 对，
0: 就是大家应该都吃过火锅，吃过毛肚吧？
2: 嗯，对。
0: 这个你把毛肚在火锅里面一烫一涮，它就变颜色了，是不是？
2: 是的。
0: 就胃黏膜也是很娇嫩的，就是也不能用烫水去烫，因为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吃点烫的热乎乎的挺舒服啊，
2: 嗯，
0: 但其实胃是怕烫的
2: 哦，所以以后大家特别对你，就像您说，有的时候喝汤或者什么都趁热喝，趁热吃是吧？
1: 我就是这样子的，我比较喜欢吃烫的。
2: 而且像他这种说平时喜欢吃辣的、喜欢喝酒的，其实是不是也得要改善一下、改变一下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呢？
0: 是的，如果有胃炎的话，我们也是建议他把饮食习惯要调整一下。
2: 对，就是你如果不调整饮食习惯，你这个药再怎么吃，其实它的效果可能都不会太好，是吧？
0: 三分治，七分养。
2: 对对对，很正确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的朋友啊。
1: 小助手这位听众他说他是男性。45岁，每天大便3到4次，头一次还算正常，后面2到3次就稀了。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跟胃有关系吗？因为他做过这个胆囊切除手术。
0: 啊，是胆囊切除的有多长时间？他有没有写？
1: 没说，
0: 没说是吧？
1: 45岁，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近。这个胆囊切除手术。
0: 好的，
1: 嗯，
0: 胆囊切除以后啊。我们的胆汁啊，它不会在胆囊里面储存，因为胆囊苦，它会储存了以后再定时排放，它会直接就排到我们肠道里面去。那么这样呢，就会造成我们肠道的一些卷存的紊乱，所以呢，它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是排便次数的增加，第二个是吃一些油脂以后呢不吸收不消化，然后出现一些脂肪泻，那么。第一个呢，如果他离胆囊切除手术的时间比较近的话，建议他这段时间不要吃太高油的食物，特别是油炸的食物。第二，如果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话呢，也是建议他干湿分离，就喝汤汤水水的和吃干的时间要稍微隔开一段时间，
2: 就不能在吃饭的时候喝汤。
0: 对，时间
2: 尽量
1: 特别不要用汤泡饭，是不是？
0: 对，要时间稍微隔一个。
2: 是的。
0: 第三个呢，也是给他提一个建议啊，就是胆囊切除呢，建议他。这个如果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家族史啊，建议他要定期做一些肠镜的检查
1: 啊，
0: 因为有研究报道呢，就是胆囊切除有可能会增加我们结肠肿瘤的一些发病率。
1: 像他这个肠镜应该是就是多久去做一次？
0: 要看他有没有高危因素了，比如说如果有家族史的话，我们建议他2到3年就做一次
1: 啊。
0: 如果他没有的话，建议他5年做一次。
1: 好，
2: 好，下面我们再来回答一位朋友，32岁啊，是一位男性，他说呢，最近饭量变小。

0: 造成60人死亡。泰国自9月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截至10月5号，泰国仍有26个府及曼谷部分区域存在洪涝灾情。在本月3号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就是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牌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对此，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接下来请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全省天气晴好，今天早晚温度呢相对较低，各地最低温度在11到14度。8号到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在13度上下，提醒大家早晚出行需要添衣保暖。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花1000元在某旗舰店呢购买了明星同款的墨镜，结果收到包裹里竟然夹带着排泄物，说简直都快被臭吐了，实在是不堪忍受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5: 于女士在 SMIK 旗舰店买了副娜扎同款墨镜，结果包裹里还夹着排泄物，气味浓烈到她直喊臭吐了。找商家反馈，对方没先道歉，反倒要求她必须把退款原因改成7天无理由才肯办退货。商家客服后来回应说，不存在这种情况，发出的货物都完好无损。于女士说得很清楚，她不要仅退款，只想商家主动联系并道个歉，平台那边要订单号，要本人验证，一层一层绕。现在商家总算主动联系了，说内部协商后给满意答复。
3: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好，来，徐律师，这个于女士啊，这个买这个明星同款墨镜是吧，花1000元，包裹里夹带着排泄物啊，忍无可忍啊。诶，这个故意的可能性比较大吧，一般来说像这样包裹里对不对，你说不小心放进去的似乎这个好像不太能成。

0: 4块钱，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赢。
1: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周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一位叫炎热的朋友说，我已经离婚了，但是前妻的户口呢一直也没有迁走，现在他在外面如果说有些贷款啊，或者有些不法行为啊，和我们这个家有没有关系呢？这个因为已经离婚了没有关系吧，是不是啊？啊，
3: 户籍登记的话是属于这个户政行政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行为，所以呢他和民事的这样的一个债务和刑事责任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啊。
2: 嗯，就无论贷款呢还是什么其他不法行为没有关系，对吧？
3: 哎，对的啊，
2: 已经离婚了啊。好，所以这个可以放心。那这个户口如果想把它迁走，这个有建议吗？问户籍部门是吧，他不愿意迁呢怎么办呢？啊，像这样的
3: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可能还是要联系户政部门，然后户政部门的话会和对方去沟通协商这个事情啊。
2: 嗯，那如果对方比如说没有房子，没地儿落户，可以挂到那个社区户空挂可以吗？这样的
3: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相关部门它都是有一个就是临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地址的，那像这边的话是可以挂到临时的这个地址去的。
2: 哦，也是可以的啊，所以不用担心。嗯，好，来，我们再提示一下啊，大家如果要咨询法律问题，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很方便，只有4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加了关注以后，在对话框啊，像朋友聊天一样，把你想说的想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一位叫岁月静好的朋友说呢，我今年63啊周岁啊，在一家保安公司上班，月工资呢是2500，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那我已经退休了啊，过了退休年龄了，还能适用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这个就法律这个底线吗？还能适用这一条吗？应该也适用是吧？
3: 嗯，是可以的啊，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这个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话，也是可以适用常州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因为我们出台了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条例，然后在这个条例当中第11条有明确，就是超龄的这个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那用人单位支付的这个劳动报酬呢是不得低于当地最低的这个工资标准的。
2: 嗯，否则也是违法，低于的话。
3: 哎，对的。嗯，
2: 那他这个因为他是一个劳务关系了，相当于是吧，超龄老人如果说已经领了养老金也好，那这个是一个劳务关系。

0: 色列做大，所以选择了和土耳其、巴基斯坦签了叫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叫伊朗的北约。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阿联酋跟以色列走近，甚至联手对付伊朗，这仅仅是个案。那我们再看看其他国家，你看科威特，科威特，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全体安静，注意听。
3: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2: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3: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3: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2: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3: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2: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3: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2: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3: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2: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3: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2: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3: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2: 这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零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980-1988 400-980-1988。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3: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2: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3: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2: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净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3: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

0: 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980-1988，400-980-1988。
1: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0: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净骨状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1: 净骨状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40-50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

0: 哎呦，咱家就这一个是不是？
1: 还有一个小女儿。
0: 小女儿，那16岁上高中了。
1: 对，她上高一，本来应该上高二了。
0: 那她这个是什么？她这个是7月31号还没开学吗？

0: 怎么说，我挺不忍心的让您去又重复这个回忆这个过程，而且我还要问到，为了更好解答你，我还要问您一些啊追问一些问题，其实我是挺不忍心的。然后我确实一时语塞，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够更好的安慰到您。我把我的真实想法说给您听好不好？不谢啊，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对方的闯红灯确实是超速50%以上，确实是非常严重的超速行为，交通违法行为。另外您那个看法那个角度，就是说如果你开的不这么快，即使你撞上孩子，孩子可能也不会死亡，这个本身逻辑上是成立的，因为他超速就车速很快，所以撞击力也很大，那么造成的后果肯定要更大。如果他车速慢，即使撞上了，那么有可能造成的后果不会这么严重，这个也是成立的啊。但是呢，在交警的定责过程当中，确实他也要更多的考虑啊，什么就哪些因素，或者我说的更直白点啊，哪些交通违法行为和最终发生交通事故之间的这个直接因果关系啊，可能建立的更直接一些吧，我这么说吧。那么孩子闯红灯和发生交通事故可能是更直接的，或者说最直接的这个因果关系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可能在交警看来啊，那么从过错程度上来讲，可能孩子这边会稍微的大一些，所以定了一个主次责。从您的角度能怎么办呢？第一，昨天咱们已经面对面的把咱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向交警已经表达了，其实现阶段咱们也做不了太多了。那么接下来因为你是7月31号啊，因为孩子的情况，交警当你们当地交警也一定是非常的慎重的啊，严谨的，所以你看到现在事故责任书还没出，但是他们是有时限的，所以可能近期会出。那么出了之后呢，咱们还有一项权利，3天之内，咱们从咱们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开始算啊，3天以内的时间，咱们向上一级的这个公安部门申请什么呢？叫事故责任划分的复核。那么你也可以呢，交警比如说跟您说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出来了，说这个孙女士你来拿事故责任认定书，你去了之后你就告诉交警，你说我要申请复核，我认为这个定责对于我方来说过重了，那么你就问交警，你说请您告知我，在咱们淮安当地啊，就在咱们当地，我到哪里找哪个部门或哪个窗口去申请复核，交警一定会告诉您的，这个也是咱们正常的行使咱们公民所有的权利啊。那么拿到之后，如果下来的确实是主次责的话，你就按照交警说的到哪里你就去申请复核，那么把您认为对方的责任比例过低的这个足，对不对？而且他的判断力可能跟成年人也有这个一定的差别。你要是在孩子出事之前，你去跟一个父母说，大概率啊，他会觉得你神经病。机动车赔偿，那么参照机动车就是交强险，按照交强险先赔医药费18000，伤残误工180000，对方花了19000啊，一共我没记错是19000，他全得赔。虽然对方也有责任，对方一分钱不用花。啊，对方是非机动车，所以你看，你检查一下吧，就不出事的时候你就觉得交警神经病，整天管着我啊，那这出事了呢啊，出事了呢，就这些话，我要是不是接这个案例后面说，很令人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说，小东好烦呐，这种事说来说去的，哎呀，接广告吧。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

刹车了，那个叫什么司机可以再解放双手了。我们现在更多包括那个车企宣传的，我们都从什么角度，从怎么来让开车的人什么负担更小，怎么更便捷，我们都是从这个角度，包括车企的宣传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我想这种智能的发展啊，自动驾驶的发展，有没有可能更多的从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的角度呢？就是像这样的案例，是孩子小孩闯红灯了，是闯红灯了，那他不对了，对不对？但是一旦发现前边有可能产生撞击，那这个自动驾驶本身有没有能不能采取一些啊措施，最大程度的避免这种撞击的出现啊？老牛说鸿蒙智行的 AEB 是可以达到的，这个是不是跟那个什么也有关系？因为它超速 50% 以上啊，这是跟这个车速是不是也有关系？但是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前比如说采集到啊、哦、前面有人闯红灯，然后结合目前的行车力比较远和敏感，所以他认为华为的车是能做到的啊。徐豆豆他说自动辅助驾驶必须是打在辅助驾驶功能上的。然后凡凡范说如果有 FSD 可能可以避让啊，车辆会自己识别的。优雅野心说理论上可以，这个速度在测试当中也能刹停，前提是要把那个要开启辅助驾驶。好多测试呢都是那个障碍物是固定的，不是移动状态。如果是鬼探头之类的，就算开启辅助驾驶，在70的这个速度之下也是不能避免的啊。施家说这事儿只能够当什么安全冗余，不能完全依赖啊！你就等于多一双眼睛给你盯着，这个观点我同意啊，就是只能当安全冗余，不能完全依赖，这个观点我是特别同意。你看，我说我需要你们这些智囊团成员就在这里啊，就你们得帮我啊。再慢一点说，不在智驾的时刻也有主动自动刹停的那个动作。但小兔认为说车速70啊，启动 AEB 后面只要有车100%追尾，因为你刹停的太突然了，对不对？哦，我刚才说五戒这个老牛告诉我，问界、智界、尊界、享界、上界都是华为的鸿蒙智行，就是都是华为的车是吧？但实际上我现在因为我对新能源就是这个车标和这个车型太多了啊。米汤他说东哥你这个问题太大了，对，我知道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啊。但是我提这个问题呢，其实第一是真实的疑问啊，我想向大家学习一下。第二，我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思考的过程最终能落到什么，能落到第一，我们怎么更理性的也更现实的去看待目前的自动驾驶的水平。第二，在你更现实的更理性看待的同时，它一定会影响到你现实当中的驾驶行为。第三啊，我们几个听众朋友说的非常有道理，一个是你只能当安全冗余，不能完全依赖，这我赞成啊。还有好几位说的啊，你别管什么自动驾驶啊，什么智能驾驶，你开得太快。

0: 然后电池包里面进水了。
1: 那整个电池全废掉了吗？
0: 对，全部都废掉了。现在的话就是话
1: 你什么车啊？
0: 是吉利几何。
1: 嗯，我不太了解，就这车咱们买的时候多少钱？哦，不，你这么你说今年的车损险保额吧，多少？
0: 车损险保额是72000。
1: 172000还是72000？
0: 72000
1: 啊，好了。然后你整那，但是整个电池包就整个电池包就废了是吧？
0: 对，没了。
1: 那这车损得多少钱？因为旧电池值钱呢。
0: 电池包的话，保险公司跟我讲说是，就是说换的话，大概是6万块不到。
1: 那还存在修吗？这个你还存在修的可能吗？
0: 是保险公司就是这么跟我讲，他说是他要去看，去估这个车的残值。然后说他那边就是说会出一个具体的，就是说是修还是说是直接转损。
1: 不是，我说你这个电池包啊，就是整个废掉了，那就必须要换一个新的电池包，还是说这个本身也存在修的可能啊？
0: 只能换一个新的电池包。
1: 只能换一个是吧？啊，好了。
0: 对。
1: 啊，那保险公司说我们去估一下，也有可能不排除走全损呗，对不对？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是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能不能要求保险公司说，就是说给我出全损？
1: 不能，
0: 不讲了
1: 啊！不，你可以要求，但是保险公司可以不同意。
0: 啊，保险公司可以不同意。
1: 哎，可以不同意，因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概念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讲了不同什么什么情况，有的时候确实大家可能就有点糊涂了，你就记住啊，算进去，然后你再评估是不是干脆我就选择维修。
0: 因为你说
1: 那个每年的他每一次国家出赠车不都有一个截止日期吗？因为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最近也没有要买车，所以我没关注这个政策。那你就看，如果这个政策还在，它不会因为说你这辆车交通事故全损了，然后你再去买车，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不会的，你仍然可以享受。所以你只要看这个政策已经换新的这个优惠还在不在，只要政策在，你就可以享受。
0: 好，明白了。好的。
1: 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
1: 不谢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啊！这个白海豚惹了多少事儿啊？这个，哎呀，他又是无锡的，昨天还是前天，那个车被泡到那个就是地库倒灌了，然后两辆宝马，记不记得？两辆宝马那个车顶都是泥沙，就地库被那个洪水灌满了，也是无锡的，就是白海豚的这个台风惹的事儿啊。八月初的时候，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好了，我是小东，稍后接电话啊。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2: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2: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寻味十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汇生活 APP 参加吧。
5: 银联惠民生，好礼送不停，苏超决赛阶段福利来袭，云闪付 APP 邀你为城市打 call， 参与抽奖，随机红包抽不停，报名苏超决赛大礼包活动，赢门票、周边、出行补贴，以金融温度燃城市热爱。
6: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啊，对对对对对对，
8: 我是忍不住才笑的哈、啊，我真是，真是荒唐啊！就这种事儿，以前就是感觉就是新闻里报道出来都不真实啊，拆那个走错楼层的，记错门牌号的，然后把人家好好一个家给拆了，哎呀，我的天哪！你是什么角色？就在这干这件事儿里面，你是什么角色？
7: 我是帮忙的，
8: 就是也是去拆了的，对不对？
7: 啊，对。
8: 那谁最开始把房间号走错了呢？
7: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同事，
8: 就是他最先到场的，但结果他把02门开了，然后你们后续的人就把02就真的就当成了这个施工的这家，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对了
8: 那现在那个人家那这02业主凭什么这么倒霉啊？人家起诉你起诉。
9: 那么那也就是说开发商愿不愿意帮他去，就是再去，首先他那个客观上能不能给他恢复，这是第一个，要肯定到现场去看。如果拆了一塌糊涂，根本就不可能恢复成开发商用的，就是跟原来一样的。那我觉得那就不能恢复。如果说是可以，那么就根据开发商的报价，然后法官根据这个现场情况，然后他有个自由裁量权。
8: 但是是这样的，那我要是那个202的业主，我虽然他假设他就是给我，因为我没看到像你说的，假设就是给我砸了1/3，总之啊，他是没砸完嘛，对不对？但是我要是那个202业主，我有没有权利要求不可以恢复？我不接受恢复的方案，我就要你赔我28万。
9: 其实不行，其实是要看他，就要看他这个。装修
8: 就实际的损失嘛，对不对？因为没砸完，你就谈不上你损失28万嘛。
9: 对。
8: 哦。
9: 要看看他实际的情况，看就像一个车子发生交通事故，你说车损很严重，但是评估公司说这个车子还能修，那你一定要换，那就不行。
8: 那不行，对不对？
9: 对。
8: 啊，所以业主是这么提，那要看法官的这个裁量。
9: 要看，关键是看现场他拆哪些地方是不是能恢复，是不是能开发商能帮他恢复，因为开发商肯定是找的第三方公司
8: 啊。理解了，
9: 做的这个对吧？
8: 理解了。所以啊，来这个杨先生啊，第一你做好心理，成为被告的心理准备，他现在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你做好成为被告的心理准备，我觉得你是逃不掉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们可以提出这个恢复，但是是否能恢复

0: 那要看业主的举证和法院调查的情况啊，有没有恢复的条件啊，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啊。但是呢有一点，如果你真的只砸了三分之一，我觉得吴律师说的啊，这点我也非常认同，就是有你们可能最终的赔偿的金额也不会到28万那么高啊，这几点供你们参考，谢谢吴律师啊，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表真情说实话，接地气扬正气，我是小东的深圳听众沈建海，每天下午我在深圳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无锡的陈女士你好。
3: 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3: 我老公其实那我们这个地方的优秀志愿者
0: 啊，
3: 然后那个2023年1月1号元旦那一天，他早上做完志愿者后，去我们那个一个二手车市场公司，他是总经理，他到了市场上，开着一个商户的车没有停好，然后他就跟那个商户说：“你把车停好。”两个人呢就为此就是小事情发生了一点口角。然后我老公呢，然后那个就脑出血抢救，
0: 当场啊？
3: 对，当场脑出血抢救
0: 啊。
3: 然后到现在他是一直不能自理的
0: 啊。
3: 我呢之前是开店的，然后店关了，然后现在一直在家伺候他，他扣扣子都不会扣。
0: 这是23年的事儿。
3: 1月1号，对，三年八个月，然后孩子呢在南理工上大学，当时第一年也没有什么能力，他还好勤工俭学，没有我们什么负担。那个公司呢，他是给我老公交了社保，然后呢每个月是每基本工资2500一个月，然后当时一个月呢，公司他去申报工伤的，好像是没通过，然后我呢。不是1月1号出的事情吗？我到9月份
0: 不没通过是这样。我多问一句，当时呢，不是说在争执的现场人就倒了吗？脑出血，对不对？后来那去那个医院的时候，最后查有没有具体点儿？医生说有，比如说形成一个具体的结论，这个病因是什么？
3: 病因也很多，可能呢就是他当时疫情期间嘛，劳累过度也是个因素。然后呢，自身呢又带点血压。也有因素
0: 啊，他就高血压是吧？
3: 对
0: 啊，
3: 对这因素。
0: 那您找我现在想问什么？您说来。
3: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老公今年11月份退休。
0: 11月退休，
3: 他年龄是到了，但是他交的社保还没有到，他只交了149个月，就等于说还差2年7个月的社保没有交。
0: 差2年4个月啊。
3: 对，医保
0: 比较麻烦，
3: 还要更多。
0: 那比较麻烦啊，就是，
3: 对，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0: 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说，那你这个问题你打算这是就是单位其实是给你老公交的，但是他是什么到这个单位上班晚呢还是什么，所以他没交过15年呗，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他马上退休了，但是社保没交过15年，就是这事儿呗，对不对？
3: 对。
0: 那你们你有没有去那个江阴的人社局问一下，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3: 他说的要么就是说。单位如果不办交的话，你可以领失业金，领失业金的同时你再交社保。
0: 但是你再交的话，就会不会变成灵活就业呀？
3: 他也没说法。
0: 不不，你要问清楚。我告诉你啊，我教你，然后你再去问一趟，好不好？就是这个地方，这个事儿还得看，就是你们无锡当地的人社局的规定。正常单位给交满15年，咱们就能领养老金了，不是吗？但是你现在都退休了，你还差2年多，你就没办法再让单位交了吗？对不对？那么好，你可以自己，你领失业金的同时自己交。但问题是，你要问你们的人社局啊，你说。我们自己开始交，会不会就变成我们的身份啊？就变成在你们社保系统就变成灵活就业了？为什么问这个？如果变成灵活就业了，那么社保缴纳的年限是20年，
3: 也长，对吧？
0: 对，那么就是你本来你再交2年0.4个月，你就能领养老金了，对不对？但是如果变成灵活就业的话，你就得再交7年0.4个月呀。
3: 对。我问过的，他说不相干。
0: 他说不相干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自己交了也不会变成灵活就业是吗？
3: 对，不会。
0: 那你就自己交嘛，那就把它补上呗。但是你不能一次性补，你就确实得交满2年0.4个月，是不是这意思？
3: 嗯嗯
0: 啊，对呀、啊，那就如果人社局说，我担心的是你交了之后你要延长你缴费的期限，这是我担心的，知不知道？但如果他说不存在，那咱们就把这个交满不就完了吗？
3: 嗯嗯，对，这是的，这个我也考虑的。然后最主要的问题呢，说老实话，就是我老公之前还有一点医药费，他第一次的上无锡医院抢救那一次10几万是由公司垫付的，然后后来的几次上医院呢，他公司没有承担过费用。然后我看看啊，就是因为前天公司会计打电话给我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应该做一个了断了。我
0: 因为你老公要退休了嘛，那你什么意思？你想问我问什么？直接提问来。
3: 我想问你，就是说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向公司提出一点赔偿？一个是医药费，还有一个我在家照顾他这么多年，
0: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我老公之后的生活保障，
0: 嗯。是这样的啊，我以下所说呢，就是针对于您以上跟我说的情况，至于说你听了我的意见，你怎么就会计不是约你去公司谈吗？对不对？你听了我的意见之后，你怎么去公司谈？这个我不管，我也不给您建议，好不好？我单纯的就是您以上跟我说的情况，然后我来回答您的问题，好不好？啊，是这样的，如果基于您以上跟我说的情况，你问我，你说。那么我老公接下来的后续的生活保障，我的误工费等等，我能不能够要求单位赔？我的答案是不能。如果按照您跟我说清楚，你老公他没评上工伤，您知道没评上工伤意味着什么吗？没评上工伤，咱们老百姓的大白话就是，你老公这事儿是因为他自己身体原因造成的，跟公司没关系，这都不叫工伤。那么你就可以理解，就是在你老公脑出血以至于多年瘫痪的这个事情上，公司是没有责任的。
3: 哦，
0: 对，是这个意思。当然，尽管之前公司也垫付了医药费等等，对不对？啊，我觉得那个你老公所在单位其实做的也挺好的。但是咱们真的现在就是说，到了最后要退休了，所谓了断了嘛，这个时候对不对？咱们就谈条件了。那么咱们就明确。那我先告诉你，你内心要知道。至于你明天去怎么谈，那你自己考虑好。对，那你如果明天你就能谈下50万，那公司愿意给，那我没有意见，我不能跳出来跟公司说你不要给啊，我不会干这种事，对不对？但是关起门来咱俩说，你是不能跟公司要一分钱的，其实。
3: 嗯，
0: 就是人家会计如果跟你说所谓的了断，就是反正给你办个退休的手续，对不对？那这个就可以了，公司是可以一分钱不给你的，你什么误工费你哎，那么有所准备咱们就接受呗。
3: 嗯，
0: 是不是？
3: 对，对
0: 啊，对生活确实也有一些帮助，也挺好的啊。
3: 你让我想通了，对对对，谢谢你啊。
0: 哎，不谢，应该的，应该的啊。想通了，心里边吧，就能够痛快一些。
3: 对对，要不然一直想不明白，不甘心啊，不死心啊，
0: 不甘是不是？
3: 对
0: 啊，
3: 是的
0: 啊，您也保重身体。
3: 谢谢
0: 您也保重身体，我也希望您家里的情况，儿子多优秀啊，南理工，你知道南理工是谁想考上就考得上的呀？是不是？咱们把孩子培养的这么优秀。啊，而且儿子现在开始工作了，挣钱了吧？
3: 嗯，在常州了，电瓶车来回60公里。
0: 哎呦，
3: 随他，对。
0: 啊，那是小伙子也挺能吃苦的。
3: 对，让他吃点苦没事的。
0: 哎，那你想，孩子都开始挣钱了，然后儿子高材生又肯吃苦，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3: 哎，对对，是的。
0: 哎，咱们要有信心，要有信心。
3: 希望在他身上。
0: 哎，要希望在他身上要有信心啊。
3: 我没劲儿了。
0: 哎，好，就这么说，您自己保重身体啊。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啊！
0: 不谢，不谢啊！好，再见。
3: 嗯，好的，谢谢你们鼓励。好，
0: 哎，好，再见啊！哎呦，他一定是不容易的呀！你想，丈夫年龄又不大，50，刚才说50几岁出事的时候，他今年退休吗？啊，23年，57岁、58岁，这几年，关键是可能还要照顾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生活上的、体力上的付出，是一方面。我觉得更难的可能是精神上的压力啊。我不知道广播传出去的这个他的这种情绪，你大家能不能感受到？我在耳机里，我在直播室感受到他真的是松了一口气。就是我说关于责任的问题啊，他说我想通了，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人一下子就松下来了，一下子就那个紧绷的心里边一直纠结的那个死结一下子就打开了。啊，其实我这通电话呢没帮上他太多，但是如果说能够让他得到一些鼓励，或者说心结打开了，我认为很好了啊。希望这一家人的生活啊会越来越好，越来越顺利啊。好了，我是小诺，明天见。

0: 08008788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银联惠民生，好礼送不停，苏超决赛阶段福利来袭，云闪付 APP 邀你为城市打 call， 参与抽奖，随机红包抽不停，报名苏超决赛大礼包活动，赢门票、周边、出行补贴，以金融温度燃城市热爱。
2: 937整点即时资讯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
4: 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听众朋友们，想要食补养脾胃，山药是好选择，但是一定要选对河南温县一年只长一季的卢土铁棍山药，生长周期长，养分积累的足，粘液蛋白多，糖含量高，是专门用来健脾养胃的地道山药，是入药的，它能够润燥补虚。给大家推荐一款山药多肽粉，选用其精华的根部地方，还特别添加了茯苓肽、葛根肽、黄金肽，注意一个肽字，说明
6: 起的风向标，奔现的人奔的是什么。金秋时节，苏北小城盱眙烟火鼎盛 ，K 街上人声鼎沸。国庆前三天累计接待客流约3.64万人次，同比增长49.2%。象山公园里客流云集，深蓝之眼搭配独特的崖壁地貌，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一股县城特有的浓郁鲜活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外地游客
7: 趁着假期和家人一起来到象山公园这里转转，这边空气清新，景色也很漂亮，孩子玩得特别开心，体验感特别好。
8: 我们是从宿迁过来的，早就听说盱眙的山水好，龙虾好，所以国庆专门过来打卡。
6: 位于江阴徐霞客镇的霞客行主题园区，单日客流超50000人次。依托徐霞客文旅学院，江阴梳理推出人文寻根、长江生态科考、非遗匠心、工业探秘4条精品研学线路，联合中国国家地理打造全国首个徐霞客专属文化体验空间，用 VR 实景复原把游戏里的山河搬到眼前。张家港游客齐兴龙：
9: 带孩子学习一下他这个探索的这种精神，就是在成长的道路上如果有那个目标去追求的话，就是要不断的去坚持，要脚踏实地的去一步步探索。
6: 人来了，消费场景能不能接得住？曾经县域消费业态单一，新潮供给不足，游客看得好风景却没处消费，如今县域正精准对接新消费需求，成为长假消费扩容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增长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萨：
10: 今年看到我们在前十大旅游目的依然是大城市，但是增量最大的是下沉市场。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其实不在于你本身的县城小不小，而在于你能不能够通过你的 IP 打造去满足一些特定群体的特殊的旅游的诉求。那么当你能够把你的旅游产品做得足够的特色化有差别，它就会带来很多的新增的流量资源和旅游资源。
6: 在这其中，手电经济的下沉补齐了县域商业业态短板，提升了消费活力。国庆节当天，邳州通城广场欢乐城购物中心正式开门纳客，蒲妈妈新鲜零食、盒马超核算等几十家邳州手电集中亮相。据了解，欢乐城购物中心商业面积5万多平方米，入驻店铺100多家，其中近40家是首次。

0: 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每天晚上六点半到八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1: 接下来听一组国内外新闻，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已经踏上了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记者今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之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多元题材影片集中登陆院线。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8月11号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票房排档期第四，《龙餐馆》也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暑期档影片海外热度延续，《神探之痕迹》《重生二》等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接下来是国际方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今天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的车辆。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经恢复到580万桶。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天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当地时间10月6号，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经提升至美以以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无罪。据日本方面6号的消息，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
2: 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在大众的认知当中，血糖高、糖尿病都是肥胖三高中年人群的专属，但很多体型标准不胖没有三高的年轻人、中年人体检也查出了空腹血糖临界、餐后血糖超标，隐形高血糖正在悄悄盯上健康人群，这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有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为您揭晓真相。
4: 各位听众好，我是金辉医生。高血糖从来不只盯着胖子，长期高压焦虑、长期的失眠熬夜、三餐过细、长期的久坐、运动量过少，哪怕体型偏瘦，也会出现胰岛素敏感现象。

0: 降，形成隐匿性的高血糖。很多人空腹血糖正常，但餐后两小时血糖可能已经超标，这是最容易被漏诊的糖前期。我打个通俗的比方，胰岛功能的好坏不看身体的胖瘦，看的是长期生活状态。压力、熬夜、久坐就像每天给胰岛轻微的磨损，日积月累，胰岛调节血糖的能力就会慢慢下降。很多人的亚健康高血糖都是长期的不良作息熬出来的，糖前期可逆但忽视不管，很快就会发展为确诊糖尿病。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当喧嚣渐渐散去，
3: 渐渐散去，
2: 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发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4: 新闻晚高峰最后关注一组广告信息。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十一福利活动，8.8元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也就是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病情的。最后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丽江荔枝云畔音乐节10月17号到18号重磅来袭，崔健、许巍、痛痒、二手玫瑰、梅卡德尔旅行团、夏日入侵企划、嘟嘟、海龟先生、声音碎片、低苦爱、霓虹花园、丢火车、翠梅、三跺脚乐团、帆布小镇等等群星集结，看星星，听山海，让我们相约雪山脚下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票星球抢票了。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丽江街北丽江荔枝云畔音乐节等你来现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雨佳，稿件编审倪恩泉，我是董杰。想要了解更多新闻，您可以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稍后是其他，巡医馆傅一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寻艺馆赴艺城》，我是董洁。今天我们探访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年度跨境大展“黄金中西交流中的贵金属”特展。本次展览汇集来自意大利富人宫、都灵市立古代艺术博物馆以及西藏博物馆、山西博物院、甘肃省考古所等国内多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共计195件套，200多件，涵盖中国历代黄金器物以及来自欧亚不同地区的黄金艺术品。通过黄金与自然、黄金与权力、黄金与信仰、黄金与交流等多个维度，系统呈现黄金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多重角色。对于本次展览，意大利富人宫都灵市立古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西蒙纳卡斯特罗诺沃认为，黄金作为本次展览的媒介，对于两国和平外交的意义更为深远。
1: You mean in the plate, in the first?
2: 策展人女士认为，这种跨文化交流，这种博物馆文化外交是文化交流一种体现。一些非常精美的这种藏品、金属的黄金制品，位于意大利的都灵，可能对于欧洲的一些群体来说，他们可能非常方便去。

看到，但是对于根据中国的一些观众来说，可能是并不是特别便利的。黄金这种制品在古今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财富的重要体现，也作为当今博物馆外交的体现，我们当然愿意将这些文物给带到中国，带到苏州这两个有悠久历史的这个国家。

0: 件丝织品，刚策展人提及了，它里面呢有一些金线所运用的，也是用黄金所编织的金线。这件法式制服作为一种他们欧洲的贵族的一种礼仪的象征，可以看到黄金在服饰方面、在家具方面的一种重要的体现。这方面在东西方之间也是有非常类似的一些表现之处。
1: Made this dress particularly luxurious。
2: 黄金见证了物质的恒久、信仰的虔诚、权力的更迭、工艺的巅峰，也承载了人类对永恒与美好的共同追求。从神庙祭坛的熠熠辉光，到世俗衣冠的华美点缀，从王权神兽的庄严象征，到跨越山海的技艺交融，黄金始终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上扮演着超越物质的文化角色。本次展览为跨年展，将会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一楼第一特展厅展出到2027年1月6号。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寻艺馆赴一城》，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

0: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2: 惠民生，好礼送不停，苏超决赛阶段福利来袭，云闪付 APP 邀您为城市打 call， 参与抽奖，随机红包抽不停，报名苏超决赛大礼包活动，赢门票、周边、出行补贴，以金融温度燃城市热爱。
3: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
5: 精美，所以他一看到这些就想很想购买。
6: 国庆假期，随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贯通，泰州靖江市进一步迎来文旅消费热潮，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体验非遗汤包。在各地的苏超观赛第二现场，球迷围坐观赛，呐喊助威，各类配套市集让夜经济不断升温。
7: 我们开车过来的，走的是那个新开的那个隧道，挺方便的。
8: 主要是来品尝一下那个这边这个包子，然后人是特别特别多多。
6: 持续上新的手店带来新鲜感，接连不断的 IP 活动维持话题热度，细致贴心的服务守住消费温度，多元消费场景交织共生，既满足大众对情绪价值文化体验的多元需求，也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勾勒出江苏假日市场热气腾腾的活力图景。
9: 这个国庆假期，江苏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亮点纷呈，多元沉浸式场景持续引流聚客，全省共接待游客4845.05万人次，游客总消费490.01亿元，日均同比2025年国庆假期分别增长3.39%和2.37%。
1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南京玄武湖景区秋色正好，不少游客乘船赏湖，花间漫步，在山水间放松游玩，用满满的美好回忆为国庆假期收官。
6: 秋日的玄武湖，花木错落，湖面波光粼粼，盆景园里孩子们支起画板写生，景区文创空间里好物齐全，满足游客多元的文创消费需求。
11: 玄武湖的风
12: 是狼山晚霞，
11: 今年金秋音乐会给小镇带来了特别多的游客，不少游客希望把我们建湖的非遗文化带回家，国庆这几天店里生意比平时红火不少。
13: 伟大远征，山河铭刻，峥嵘壮志，奇迹之路，万里进展，盛世兴荣。从江西云都到陕西沿岸，

0: 我们穿越历史，跨越山河，寻找奇迹密码，见证崭新答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解码奇迹之路，长征路上的山河答卷正在播出。
1: 今天解码奇迹之路来到了四川省的大渡河畔。1935年5月，这里发生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的一场重要战斗，飞夺泸定桥，一举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谷的计划，是长征转危为安走向胜利的关键战斗之一。90年后，当我们翻开那些泛黄的照片，发现其中一位夺桥勇士刘金山晚年就生活在江苏苏州。今天我们从苏州出发，重返大渡河，去看看那个生死突围的渡口如今流淌着怎样的故事。
2: 初次见到刘苏芳，他带着我们去看了一枚藏在银行保险柜里的奖章。
3: 这枚奖章是国家为了奖励那些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老红军。
2: 刘苏芳的父亲刘金山是飞夺泸定桥22名勇士之一。他出生于江西赣州贫苦家庭，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一年之后，他和战友们攀铁索、冲火海，夺下泸定桥。
3: 90年了，我还想去父亲战斗过的地方看看。

0: 这里是四川省石棉县的安顺厂，这块写着红军渡的石碑将时间定格在了1935年的5月。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经会理缅宁向北，准备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大渡河成为摆在红军面前的一道天险。这里还曾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兵败之地。
2: 所以说呢，蒋介石也提出了要让珠茂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这个设想，我们中央红军就采取了一个灵活的战术，在缅宁泸沽就兵分几路，主力部队呢就走小路往安顺厂方向急进。
1: 1935年5月25号清晨，红一团在安顺厂发起强渡，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在

0: 每个人都要送的啊，没有什么委屈的，因为你送外卖，你因为你自己欠债没办法的，你欠债总要还钱。
1: 降日夜连轴送单的节奏，蒋红他撑了五年，后来他经常生病，免疫力低下，医生警告他，如果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彻底的垮掉。无奈之下，他才停止了深夜工作，只在白天跑单。面对压力，他会累，会害怕，也会受伤。但是蒋红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停下来。九年奔波送餐，每当清偿一部分欠款的时候，他的心里那都是踏实与开心。
0: 三好了吗？2分钟就2分钟吧，我喝口水，渴死了。
1: 在同事的眼中，蒋红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乐于助人，积极乐观，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的苦。
2: 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哪里取餐，他都会一对一的就带我去干嘛的，乱七八都会送哪里，他会都会教我。
3: 是比较一个积极乐观的嘛，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比较开朗，比较正能量的嘛。
1: 做骑手光吃苦还不够，还得动脑筋。蒋红是同事眼中的送单高手，每次接单哪家先取哪家后取，怎么走是最近的，他脑子里都会规划一遍。几年下来，他脑子里就有了一张活地图。他送单很少依靠导航，他有着自己的快捷路线。
0: 基本上都是绕近路，送单说住敬业了。接到小区的单子，其实我们情愿排楼梯的单子。
4: 哦，为啥？
0: 因为走进去很费时间，再坐电梯又费时间。
1: 在蒋红的心里，耽误时间那就是耽误挣钱。可是在送单的途中，如果遇到陌生人需要帮助，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放下订单。
0: 就是我刚好送外卖送到他家，然后那个小女孩哈，她就在哭着，然后再打电话打120嘛，然后她又说不出来。
1: 蒋红走进屋里，看到女孩的爸爸昏倒在沙发上，情况危急万分。
0: 因为那时候已经白吐口沫，那个整个已经吐出来，很恐怖了，躺在那沙发上。
1: 蒋红立刻接过女孩手中的电话，给120报了准确的地址，随后他又赶紧下楼，在弄堂里等着给急救车引路。
0: 弄完之后，赶紧下去接120。说实话。

0: 洞里面也不好找的，车开进来，然后我肯定要在下面等他，他比较好呀。我等他，然后告诉他哪个楼梯上去。他如果这样子，他就能节约点时间啊。生命宝贵的，他那个生命好，一分一秒的重要的。
1: 前几年，蒋红因为业务优秀，他被提拔为外卖站点的副站长。但这三个月以后，他发现站长的收入远远没有骑手高，他又申请回到了骑手的岗位。
0: 然后想想还是这么大，再用功一点，我还可以多赚点。
1: 蒋红始终相信，只要骑手的工作不停，欠的债就一定能还上。他就这样一单一单的跑，春节也在跑单的路上。2024年，蒋红还清了全部64万元的银行贷款，他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贷款的担保人，也是他的发小王春燕。
2: 其实后果都是有想到的呀，都是知道的呀，给别人担保这些事情啊，
3: 但还是
2: 义无反顾的帮他。
0: 这么难得把你说实话竟然借钱跟那个担保，说实话
2: 如果说
0: 很少人帮你了，
2: 所以其实不需要多说了，是吧，看他的行动就知道呀。
0: 每个人都帮我，我心里就会哈信心十足，更不能辜负他们，早点赚完，早点钱还完就可以了呀，是不是。
1: 中午送单高峰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了，蒋红回到父母的家里。他说回妈妈家吃饭既省事又省钱，这些年妈妈没少帮助他。
0: 要我老公去乡下干活，都是我妈家吃，全家我妈家吃，我儿子我女儿，然后在我妈妈也很勤奋的跟我爸爸，他会赚钱卖菜赚钱，所以他们都是帮我们，这些菜都是自己种的。
1: 蒋红的父母以种菜卖菜为生，挣的是辛苦钱。在蒋红最困难的时候，两位老人陆续拿出16万元的养老钱帮着他偿还债务。从头到尾，老两口没有一句埋怨的话，说的最多的就是叮嘱蒋红，欠的钱再难也要想办法尽早的还上。
4: 钱借给人了要小心用的，不小心用没用的，该做哪就要小心用的。他们钱还光了，我们也好舒服呢。
1: 9年前，蒋红夫妻俩决定靠自己的双手来还债。他们最先考虑的是卖掉自己的房子和车库。
0: 以前这里是我车库呢，我卖掉了还债，为了然后把推车门就把它封掉了，本来这里是刚好车库，
5: 把车库卖了。
0: 对呀、啊，还债呀、啊，卖了那个14万块钱。嗯，本来那时候是想到把房子卖掉还，然后价格卖不起也没人要，后面就没卖了。
1: 蒋红选择了做骑手，她的丈夫一头扎进工地开挖掘机，
6: 想两个人努力的去工作把这个企业还掉，不想影响下一代，也不想成为别人心目中的老赖。
1: 工地没活时，蒋红的丈夫就在家中照顾孩子，只要他在家，不管蒋红回来多晚，桌上总会有一口热乎乎的饭菜。夫妻俩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做饭买菜操持家务，蒋红负责接送孩子辅导作业。
0: 孩子作业
7: 不就好像是对社会自己有点贡献，自我价值很高，就感觉很好。在那几年腾飞快乐之后出了一些问题，那么2011年、2012年是担保的开始，担保了之后出问题了，我也舍不得说我要破产了，就还是面对笑容，还是要把这个面子还是撑起来，到了最后就是撑不下去，2018年就是幸福里破产了，2022年巨龙香波破产了。我就是接受不了我欠这么多钱，我真的想跳楼，我就跳下去一点牵挂也没有了。但是你就是一想那叫逃避，如何要重新站起来。当时就想到妈妈，妈妈就经常跟别人说，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做包子开饭店。我是从小妈妈摘下来的面团当玩具用的。我是到了学校一路走去的时候，一定拿一块面团，我就是一路按取一路按取折包子，所以我的包子做起来是比我家里人都漂亮。

0: 想要找到这名驾驶员，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案件的侦查工作迟迟没有取得任何线索。
1: 对电动三轮车查处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吧，其实说实话我的心都有点凉了，我都觉得会不会找不到这辆车。
0: 专案组分析，这辆三轮车的驾驶员应该就是居住在附近的一个村民，那既然找不到他肇事以后的去向，那反过来调查他在事故发生前的行动轨迹是否能够有所突破呢？办案民警对附近一些村镇白天的公共视频进行了广泛的调取，几天以后，交警终于查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1: 他把车停到了这个门头房门口，这个人穿了条白色的鞋子，然后就跟我们那个事故发生时找的那张照片就是高度吻合了。
0: 一处路边的公共视频显示，这名嫌疑男子走进了一家快递站，通过查询快递站的登记资料，警方掌握了男子的身份信息，此人姓张，就住在事故现场的附近。警方找到了张某。
2: 这个人呢开头是不配合，但是我们把车辆扣留以后，对车辆进行了检验，发现他车辆有，特别是前方和这个整个的左侧有大量的喷溅血迹。
1: 找到了血迹以后，跟死者进行了 DNA 的比对，比对出来完全吻合以后，他才对这个事故这个过程认可。
0: 在证据人面前，关于事故的发生经过，三轮车司机张某说，当时他以为碾压到了石头，没有想到碾压的是一个人。三轮车司机张某，
3: 就是疙瘩帖子，脚全都好像压落石头，是压落什么的。
1: 你现在知道压了石头了吗？
3: 现在知道是我的。
0: 交警鉴定，张某的三轮车属于机动车，警方认定张某驾驶电动三轮车撞击了宋某，使宋某产生了位移，产生了第二滩血迹。
4: 事故现场的第三滩血迹如何形成？
2: 多车事故，一次两次一共三次。
1: 他开始是一个手扶着把，一个手放在挡位上。
4: 特种车辆，高额保险，自称无辜的驾驶员。
5: 我就是匀速过去的，我也没点刹车，就正常行驶。
1: 然后这个人带他彻底背行一个拖拽，然后出去了十几米。
4: 三次碾压，己方责任如何认定？连环车祸谁担责？正在播出。
0: 警方已经找到了两辆肇事车辆，根据事故现场所遗留的三滩血迹，交警判断应该还有第三辆肇事车的存在。警方继续查阅公共视频，最终锁定了一辆体型硕大的危化品运输车辆。
1: 第二个三轮车驾驶员吧，他肯定是在他撞之前人是活着的，这个是没有问题，通过现在的证据看。但是第三辆车在他撞之前这个人是否活着，现在不能确定。
0: 通过反复的查看视频，交警发现了一个细节，被害人宋某的白色鞋子留在了路中间，车灯照射以后有很强的反光，驾驶员只要专心的开车不可能看不见，而宋某当时就倒在距离鞋子不远的地方。
1: 应该及时刹车，而不是去选择自己说骑着它过去你让那个东西置于你的车轮底下，从车轮下面你让那个车东西过去，这个操作是不规范的。第二个就是说，你过去以后你下车，你要去看看你刚才压过来的是什么东西，对吧？你要排除那是个人，你才能够放心的离开。你现在事实证明他确实就是压了个人。
2: 多车事故一次两次一共三次，而且是这三个都离开现场了，这个很少见。
0: 经过深入的调查，2025年年底，青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这起三车碾压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发生第一次碰撞的半挂车司机李某，因死者醉酒，李某和死者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李某正常行驶并且无意驶离现场，因此李某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发生第二次碰撞的三轮车司机张某，明知碾压后逃逸，涉嫌交通肇事罪。

0: 发生第三次碰撞的威化
1: 老年人来关注，再通过长期直播授课建立信任，诱导老年人添加所谓助教的微信，最后以线下核心培训才能拿内部名额为由，要求老人前往外地参加封闭会议。
2: 你们有没有当时转钱给他的？
3: 没给，你不接着接。
2: 交钱干嘛的？
3: 成年费啊。
4: 这种线上引流加跨省线下诈骗的新套路，核心就是异地隔离，把老人骗到外地，切断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在封闭空间里精准洗脑，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电诈更大，不少老人前期已被洗脑很深，根本听不进劝。
5: 民警介绍，诈骗分子一旦接触到老人，便会在封闭场所里通过心理施压骗取数千甚至数万元的高额培训费、加盟费。为了彻底打消老人的顾虑，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他们的子女。在家人远程劝说和民警逐条拆解诈骗套路后，
6: 最高温度24度左右，最低温度江淮之间东部和苏南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12到13度，全省偏东风3到4级，南京明天晴14到25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今天上午10点左右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存20位。明天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中的寒露，寒露是秋天第5个节气，也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气温下滑，昼夜温差拉大，凉燥来袭。专家从节气特点、饮食调理、防病保健三个方面给大家拾节养生划重点。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7: 寒露代表深秋正式到来，古人讲露气寒露。

师吴大猷，在茅草校舍中坚守学术高地。吴大猷先生曾评价李政道，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1946年，经吴大猷举荐，还没有完成本科学业的他破格赴美深造，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科·费米。费米因材施教，严格打磨李政道的科研思维，深耕粒子物理与量子场论领域。仅4年时间，24岁的李政道完成博士学业，博士论文聚焦白矮星，见解独到，被誉为神童博士，在国际青年物理学界崭露头角。博士毕业后，李政道先后任职芝加哥大学、加州伯克利、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1953年入职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1956年晋升正教授，年仅30岁，创下哥大建校200多年最年轻正教授纪录，成为国际粒子物理领域新锐领军学者。20世纪50年代，他与杨振宁大胆质疑物理学界的宇称守恒定律，严谨论证其不适用于弱互相作用。成果经吴健雄实验证实，以确凿数据证实这个理论，改写人类对宇宙对称规律的认知，开启粒子物理全新研究时代。1957年12月10号，瑞典国王给李政道颁授诺贝尔物理学奖。1957年31岁的李政道与杨振宁共同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全球首批获得诺奖的华人科学家，极大提振民族自信。此后他深耕多个物理前沿领域，1954年提出锂模型，为量子场论基础研究提供核心范式，对分力对称性、高温超导、天体物理、流体力学等多领域取得开创性成果，成为享誉全球的全能型物理大师。他先后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意大利国家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跻身全球顶尖物理学泰斗行列，学术影响力跨越世纪，惠及全球。虽然长期旅居海外，李政道终身铭记赣州流亡岁月，几十年海内外演讲、学术访谈中，他反复提及上海至赣州的千年流亡求学路，塑造了自己一生的治学底色与家国情怀。自1972年起，他多次回国讲学、建言献策，倾力助推中国科教崛起，牵头推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落地，奠基国内高能物理事业，培育千名青年科研骨干，助力博士后制度少年班建设，搭建拔尖人才培养体系。身为江苏游子，他始终心系桑梓故土，在家乡苏州设立李政道奖学金，30年间资助江苏29所中学200多名优秀学子，多次到访南京、苏州讲学，勉励江南青年传承乱世苦读、以身报国的精神。2024年8月4号，李政道先生在美国旧金山逝世，享年98岁。他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划时代的科研成果，更有独立求真、坚韧不拔、家国为先、科艺共生的精神遗产。辉望80年，很快便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1950年，年仅24岁的李政道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担任助理研究员，继续从事流体力学、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物理的研究。1956年，他与杨振宁一起提出弱互相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论断。第二年经实验验证后，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这是华人首获这一世界最高科学荣誉，极大地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此后在科学界，李政道的名字早已成了一个传奇，除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外，还获得过爱因斯坦科学奖、伽利略奖章、意大利最高骑士勋章、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纽约市科学奖、中国政府友谊奖等在内的众多国际大奖和荣誉。这些奖项和荣誉不仅是对他科学成就的肯定，更是对他为科学事业所做贡献的褒奖。王淦昌则在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
王淦昌来到苏联杜布纳

0: 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带领12个国家的原子核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复超子，使人类对于微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61年，王淦昌正式受命主管中国核武器的实验研究工作。从那以后，隐姓埋名，在国际物理学界消失了整整17年，为两弹的研究成功做出了杰出贡献。1972年，李政道夫妇回到了祖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此后，为了帮助祖国培养科学人才，李政道无数次回到中国，并多次与王淦昌见面。1987年，王淦昌80寿辰，李政道作为王淦昌的得意门生之一，在祝寿会上发表了题为《对称性与非对称性》，为祝贺王淦昌教授八。
1: 脑的会互动的时候，现在科学发展呢，把这些信号可以获取以后呢，就能分析，知道这个信号代表的什么功能，然后做通过人工智能的处理叫解码，然后再编码，再实现这个运动去，这个推动的医学的发展。因此它是个新质生产力，是个科技推动的现代技术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2: 在您这儿，它跟我们传统的去做这个神经再生的那个研究路径，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1: 有不同，有很明显的一种思路呢，就是用生物的医学的，比如叫它组织损伤的再生、组织再生，例如像，壁虎断了尾巴能再生，蝾螈断了肢一个肢体能再生，但是现在我们多了一条途径。它尽管还没有再生，但是通过脑机接口来实现它的功能重建，这就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
2: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1: 比如说现在，大脑皮层中风以后，它语言功能没有了，不能说了，这个时候脑机接口可以替代一下，目前替代一下部分功能，把它的语言解码出来。但是我们正在做的呢，它是中风的，语言没有了，大脑皮层呢是个神经细胞受损。我们还要做干细胞，做类器官，神经类器官，再把这个细胞种到皮层去，让它恢复再长，长了以后再实现。
2: 脑机接口好像是接入了一个接口啊，然后偏瘫的病人能够进行一些活动了，但是这中间就是他的一些组织是损伤的，脑机接口它在那一块只是先把他那个神经恢复了，
1: 组织恢复了。脑机接口仅仅是个辅助的一部分功能恢复，我们这些给它进去以后，给它神经长好了，再附加脑机接口恢复的更好，更好以后不用脑机接口了，它自己长好了，脑机接口是过渡的。这是我们的研究方向。
2: 那我们的这个是研究方向，现在没有落地呢，对吧？
1: 正在转化落地，正在做临床案例。
2: 正在做临床。
1: 还没有成熟。
2: 我看就是您是不是之前也指导过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做过一些脑机接口手术？
1: 脑机接口手术呢，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都做过，他们用现在的脑机接口设备，把这个中风病人，然后他不能动的或者脊髓损伤病人不能动的部分功能恢复，有的手不能写，不能这个写字的能写字的，有的这个
2: 脑是怎么活动的这些数据，
1: 那
2: 它这个数据现在是怎么来的？
1: 不，现在的做的这些数据呢，大家都基本上都是来源于一个目前的检测的方法，它是脑组织里面神经元，然后整个脑的这个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做活动的时候，它有这个电的信号。现在收集的大家都是一个同一个层面的，但是这些信号呢还不够，以后还要就是跟收集的跟灵敏度要提高，然后还要呢解码的速度要加快，最后呢还要一个模型，把它换成一个你所希望需要的这个信息编码程序，比如说一个学习记忆，再比如说夜里做梦，夜里做了梦以后醒过来，要问啊。梦是什么？你把它复原，假如我们有很好的记录，夜里梦都记录出来了，我再把它解码恢复的一个梦。
2: 梦里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那些，那如果这些都被读取出来，都能够去解码分析的话，那我们岂不是没有隐私了？
1: 这是两个概念，就如果这个能，就是我们的神经科学，我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就深了一步了，把真正的梦和思维又深入一步了，这是一个好的。肯定会走到那一天，但是又反过来，

0: 的问题、伦理问题，还有呢，这个隐私问题，就是在这块全球都在关注，要制定法规，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否则戴个帽子，你的思维全出来了，一个人就没有这个尊严了。那这也是个到现在全球都在考虑的，在国际上要成立协会，制定标准，形成共识。
1: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很多医院都在就是谈脑子接口，但我看您也提出了要注意一个有条件的准入，这个有条件准入它的标准在哪？是不是说不是所有的医院你都应该去忙着做这件事情？
0: 他是这样，因为脑机接口的在医学界的应用，它本身是要造福病患者，对吧？应该对病人负责。因此，脑机接口到现在还是初级阶段，能解决什么问题，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比如说植入式的脑机接口这个芯片，它到底能够起工作多长时间？多长时间是安全的？有没有副作用？因此，这些呢刚刚开始，还没有很好的临床的实践。因此要，凡是要开展的，应该要一个有资质的医院，然后这个通过伦理给病人讲清楚。第二个，脑机接口的应用也是刚刚开始，我们脑机接口的这些产品，不是纯粹是为了经济效益，我的感觉只要不亏本，先给临床用，要给病人用，一部分要减轻病人负担，也不能太贵，那病人负担不起，如果病人用不起的话，这些产品将来，它的这个生存力，真正的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发展受到限制。目前的国内的生产的设备，大家先用，但是要跟上的，不跟上也不行，先用，这就叫做初级阶段的第一个版本。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技术先进以后，它会灵敏度更高，然后植入的电极变成反射能，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创新引领发展。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2: 创建于1932年的濠江中学是澳门学生人数最多的基础教育学校，深厚的爱国底色贯穿其办学历程。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任濠江中学校长的杜兰得知五星红旗被定为国旗，立即托人从报纸上拍下国旗的照片，连夜购买红布和黄布，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突然现身日本某拍卖行，国家文物局获悉以后，当即致函拍卖行，要求终止与该佛手相关的拍卖及宣传展示活动。拍卖行董事长吕日华侨张荣先生决定停止拍卖，并将佛手无偿捐赠给国家文物局。2021年7月24日，这尊佛手正式回归天龙山原属地，入藏天龙山石窟博物馆。佛手脸庞圆润，双目低垂，露出穿越隋唐风雨的微笑，这是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的流失文物。佛手归来只是近年来文物回归浪潮的一个缩影，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近年来，国家文物局会同外交、公安等部门及高校科研机构持续推进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仅“十四五”期间，就有35批次、537件套流失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天龙山石窟佛手的回归，凝聚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珍视中华文化基因的爱国赤心，也从一个侧面讲述了中华民族从。

0: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珍视自身文化的民族，对于仍然流落在外的文化瑰宝，我们永远不会放弃追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贵州平塘的群山腹地，中国天眼景区的核心，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如同一面银色的巨型镜子，镶嵌在喀斯特地貌天然的大碗之中。这片曾因偏远而沉寂的洼地，如今因一只仰望苍穹的眼睛，成为全球科学界瞩目的坐标。故事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南仁东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心中萌生了一个梦想，在祖国的大地上建造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让中国天文学看得更远。而那时国内同类设备最大口径不过25米。2011年工程正式开建，最难啃的硬骨头是研制特种钢索，编织巨型索网，支撑反射面在严苛工况下30年稳定运行。近百次失败后，团队终于研制出超高耐疲劳特种钢索，将中国相关工艺标准推至世界前沿。在天文这片赛场，先到者赢得一切，这份残酷让 FAST 必须做到极致。截止目前，他已经捕获近1300颗脉冲星，超过同期全球其他望远镜的总和。他找到了轨道最短的脉冲双星，在纳赫兹引力波探测中给出了迄今最强的证据，并在快速射电暴领域贡献了全球近半数的顶级成果。这些耀眼成绩的背后，是一盘举国之力下的大棋。100多家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拧成一股绳，从核心部件促动器到维系馈源舱的钢索，全都实现国产化。2026年7月8日 FAST 项目捧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从无人知晓的深山洼地，到全球最灵敏的观天巨眼，再到游人纷至沓来的科普圣地，中国天眼景区见证的不只是一个地名的升维，更是一个民族在科技征途上奋力追赶、努力领跑的缩影。站在这片土地上仰望星空，人们看见了宇宙深处的微光，还有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心与底气。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在福建省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一座以锂电新能源为主导的特色小镇。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第一轮全国精品特色小镇典型，这里是中国新三样产业崛起的生动缩影。2008年，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东桥，播下了锂电产业的种子。2011年，专注动力及储能电池的宁德时代从中剥离独立，自此开启了迅速发展的产业传奇。短短10余年间，宁德时代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企业，动力电池装机量连续9年稳居全球第一，形成全球每3辆

0: 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一辆搭载宁德电池的产业格局。以这两大龙头企业为核心，锂电小镇辐射效应持续释放。截至目前，小镇已集聚上下游产业链项目90多个，涵盖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电芯壳盖等锂电全产业，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领先、产业链最完备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这方土地的蝶变，正是中国外贸新三样崛起的见证。近年来，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取代传统的老三样，成为中国出口新引擎。2025年全国新三样出口总额近1.3万亿，其中锂电池贡献占比超40%。而在全国近200吉瓦时的锂电池出口量中，仅宁德时代一家就贡献了近60%。小镇里产出的宁德芯正驱动着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变革浪潮。从滩涂荒地到产业新城，从跟跑追赶到领跑全球，宁德锂电小镇的崛起背后是国家新能源战略的前瞻布局，是地方政府保姆式服务的悉心培育，更是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必然结果。紧扣产业需求，电化学储能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国字号、省字号平台相继在小镇落地。依托国内锂电行业半数博士集聚宁德的人才优势，当地持续以技术创新夯实产业竞争根基。宁德锂电小镇这个诞生于新时代的产业坐标，正以世界锂电之都核心区的姿态，在全球能源革命的浪潮中镌刻下中国智能制造的崭新印记。远航，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一座姑苏城，半部江南诗；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在苏州古城东北隅，平江河与街巷相依相生，粉墙黛瓦倒映碧波，这便是平江历史文化街区。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面积约116.5公顷，是苏州古城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这里的保护守住的是原真性，不能让历史街区变成假古董，要让每一块砖、每一口井都带着江南的记忆。历经4轮城市规划，当地始终坚守总体格局不变。

0: 在北京天安门西面，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巍然矗立，大楼顶端直径六米的镀金八一军徽熠熠生辉。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59年，军博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落成，1960年正式开放。走进军博，首先听到一个关于镇馆之宝的故事。这里的镇馆之宝并非某件国产利器，而是清朝北洋水师镇远舰的铁锚。甲午海战中镇远舰被俘，铁锚曾被陈列在东京上野公园炫耀战绩，抗战胜利后才归还中国。几十吨的铁锚无声记录着旧中国有海无防的屈辱。与铁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朱德在南昌起义时使用的毛瑟手枪。1927年，正是这把手枪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镇远铁锚到南昌手枪，军博的藏品序列恰是一部人民军队由弱到强的浓缩史。如今军博馆藏文物已达21万件套，中央大厅里东风导弹静静矗立，见证着战略武器从仿制到自主研发的历程。抗美援朝战争馆中，杨玉才率部缴获的白虎团团旗，记录着那场钢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的伟大胜利。今年7月1日，人民军队通史陈列的两个新展厅正式开放，总面积3700平方米，展出文物实物1700余件。从抗美援朝到边境自卫作战，从香港澳门防务到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民军队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了强大力量支撑。从镇远舰铁锚的屈辱到南昌起义的觉醒，军博的一件件文物记录着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发展历程，镌刻着人民军队的浴血荣光和忠诚担当。近百年来，人民军队高举着党的旗帜，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今天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在强军兴军的恢宏画卷上书写新的荣光，势不可挡奔向伟大时刻，建军100年。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2017年5月5日，上海浦东国际机。2026年7月8日，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02研究所设计研发的“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项目摘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这份荣誉的背后，是一群人与一台潜水器挑战万米深海的传奇。深海潜水器是海洋技术开发的前沿和制高点之一，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技术力量。2012年，我国首台自主设计研制的作业型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创造了7026米的世界最深下潜记录，让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以后第五个拥有深海勘探能力的国家。但探索从未止步。2020年11月10日清晨，随着太阳从太平洋上升起，一条胖乎乎的绿色大头鱼跃入大海，向太平洋深处潜去。3个多小时后，它抵达太平洋底部的地球第四极，马代光量子和超导量子两种技术路线上均达到量。

此计算优越性的国家。2026年5月，9章4号求解特定问题的速度比全球最快超算快10的54次方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除了量子计算，量子通信主攻绝对安全，主要利用量子无法复制、无法窃听的特性传递信息，杜绝通信泄密，是目前最接近民用化的量子技术。量子精密测量则聚焦超高精度感知，借助量子态对环境变化极度敏感的特性，能精准捕捉时间、磁场、重力、运动状态的微小变化，在医疗健康、地质勘探、导航定位、基础物理研究等领域应用前景广泛。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在国家战略支持和全链条创新推动下，我国量子科技正从实验室走向现实生活，为国家安全、数字经济和人民健康提供坚实可靠的高科技支撑。

0: 他可能也有不同的适合的人群啊。那么放到孩子身上的话，他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小朋友呢？
1: 对，助听器和人保窝都是帮助我们这种改善听力的一个装置。
0: 嗯，
1: 他们的就是在工作原理啊，还有适用人群上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助听器的话，主要是通过这个放大这个声音，
0: 嗯，
1: 来帮助我们这个听到听清楚这个声音。一般的话，它是适合于这种。

听力啊，甚至比较轻的，或者是中度的这种听力下降。而如果耳蜗的话，它是通过这种电信号的刺激，直接刺激我们这个听神经，通过这个神经传导，让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它适合于这种我们双侧的这种重度啊，或者是极重度的感应神经性耳聋。他们在这种技术啊，这种使用的条件啊，包括这种效果，还有这种使用的这个成本来说，都是有这种明显的差异。

0: 岁啊，包括3个月啊，那基本上就可以诊断为这种慢性的这种中老年。它如果是流脓的那种的话，叫化脓性中老年。如果它这种反复的疼痛啊、耳闷啊、耳胀啊，反复3个月这种不好，它可能就是一个分泌性中老年。这种的话，都可能会引起这个听力下降。需要这种做听力测试相关的测试来诊断一下。
1: 都是有可能会损伤听力的。那这种中耳炎就是您讲的这个慢性的这个中耳炎哈，那它是很难治吗？有什么办法能够给它弄好吗？为什么就会发展为慢性的这个中耳炎了呢？
0: 慢性中耳炎的话，儿童的话比较好发，它一般和它这个咽部管功能有关系。就是鼻子和耳朵之间有一个通道，一个小管子叫咽部管。儿童啊，这种婴幼儿这种咽部管比较短平宽，他成人的话相对比较弯曲啊，长度比较长啊，这样的话，我们儿童的话，这种鼻腔啊、咽喉啊，如果有这种感冒啊，这种咳嗽啊、这种细菌啊，就很容易通过这种短平宽的这种咽部管直接进到我们这个中耳，引起这种中耳炎。
1: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容易感冒，他抵抗力差，容易有其他的问题，所以其他的问题就导致他这中耳炎就一直可能就没有彻底
0: 好。反复的这种炎症啊，抵抗力弱孩子他就会，就是一感冒他这个中耳炎就犯了，就导致反复发作啊，千言不愈。
1: 那可能就是家长带孩子的时候还是要更费心一点了哈。
0: 对。
1: 好，那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这跟很多的孩子，包括跟这个所有的人，可能都要了解一下。有位听众问说，孩子12岁了，说他有个习惯，就是上下学路上还有在家里，特别喜欢戴着耳机啊，听歌、听故事，有的时候一戴就是1-2个小时。如果长期这样戴耳机的话，会不会损伤听力呢？
0: 这个是有可能的。这种长期的这种戴耳机的话，它其实也因为在耳塞的话，这种因为它直接这种声音的这种冲击啊、传导啊，对我们这个听神经啊、这种鼓膜的冲击还是有长时间的是有听损伤的，包括听觉疲劳的。我们一般建议这个耳机的这种还是戴的时间不要。
2: 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AM702，傍晚17点。

0: 动限时10分钟，手慢就恢复原价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加秒杀。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
3: 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6: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8: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1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9: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8: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 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

0: 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叶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 何家冲的全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0: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二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

0: 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10%。
2: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3: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一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
6: 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7: 变革再提速。来听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8: 走进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9: 一步步走向光明与胜利。主创团队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指导下，系统梳理考证红军将领日记手稿、战地原始电报、一线作战档案、亲历者回忆录等一手珍贵史料，对片中呈现的史实细节、参战部队、战斗进程、人物细节、决策背景等进行多元比对、反复刊物，让每一段故事有据可查，每一处细节有史可依。军史专家印志军：
10: 自媒体时代，自治手段 AI 化，种类门槛平民化，谁都可以解读历史，投放到平台进行传播。长征二日呢，严格尊重历史，所有资料都采信至历史档案，有人物回忆掌管陈列，确保了历史的真实。真才能让人信，信才能让人传。
9: 为最大化还原历史原貌，复刻长征场景，深挖细节故事，摄制组重走万里长征路，跨越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等地区，深入雪山草地、河谷险滩、战地旧址，逐一踏勘长征出发地、重要会议会址、关键战斗遗址、会师旧址及红色纪念场馆，累计外拍行程超20000公里。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王磊：
11: 感受到这种学术这个专业的力量，同时还能感受到工匠精神。哎呀，他们对细节，对每一个细节的那种琢磨，做得实，做得细，这样的话才能我们说叫入脑入心。
9: 截至10月7号12点，长征20夜全网累计触达5.8亿人次，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2.6亿，抖音热门话题播放超1亿次，全网热搜热榜累计125次，传播声势持续走高，社会反响热烈。 长征故事也从荧屏

0: 走进校园、企业、共鸣。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朱佳慧。
1: 观看长征二十页后，我最大的感悟是，长征精神并非尘封的历史记忆，而是扎根当下、指引青年的精神底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身逢伟大盛世，我们也有自己肩上的使命与担当。
0: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盐城内河子项目副经理吴永军。
2: 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走完救国救民的长征路，而我们水利人的长征路就是守护河湖安澜，筑牢民生屏障。
0: 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分析表征平台副主任郑方成。
3: 长征路上，红军在漫漫长夜中坚守信仰，攻坚克难，走出绝境。我会把长征精神带到实验室里，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那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6。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42，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晴到多云，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13到14度。
5: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6: 国庆假期，流动中的江苏热气腾腾，大批人流不再一味涌向超大城市与头部景区，而是踩下油门驶向山水掩映、烟火升腾的小县城。曾经扎堆一线商圈的连锁品牌也加快脚步向下扎根，把首店开进县级城市的商场街区。两股浪潮相遇，勾勒出江苏全新的消费图景。来听江财记者刘正泽、顾倩颖的报道。
7: 奔县城去成了这个假期崛起的风向标。奔县的人奔的是什么？金秋时节，苏北小城盱眙烟火鼎盛 ，K 街上人声鼎沸。国庆前三天累计接待客流约3.64万人次，同比增长49.2%。象山公园里客流
8: 慢，在苏州常熟，实景诗词剧《常熟物语》，打造园林送风长桌公宴，江湖悬赏 NPC 互动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一秒穿越。在徐州，云龙湖上的山水实景演出鹏程风华，徐州艺术馆的汉宫月夜，汉文化景区的楚王有话说等互动演出，让历史可知可感可互动。在淮安清江浦景区，非遗打铁花、鱼灯巡游、运河演出等好戏连台。清江浦旅投公司运营策划部经理邵莹莹。
9: 旅游的新风向很明显，游客不再只追求简单拍照打卡，更加看重文化内涵与沉浸式互动体验。国庆假期，我们推出沉浸式实景演绎和潮流主题市集，把运河老城的文化故事传递给游客。今年假期的游客人数提高了将近3倍。
8: 国庆假期，
10: 像游园、观景啊，然后再去看作品，慢慢静下心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式传统西京工艺。
11: 除了商圈里的新店、首店，文旅消费同样亮点纷呈，特色文创广受游客喜爱。苏州。

0: 特殊的旅游的诉求。
1: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四天，他已经被转卖三次。
2: 张凤祥教授介绍，在临床中，他们发现市民对于高血压的误区非常多。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身体没有不适，血压偏高就不需要干预，这是非常危险的。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4: 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今天后三天，江苏维持天气晴好的格局。国庆七天长假，江苏文旅市场热力值拉满，沉浸式演绎精彩出圈，4845.05万人次打卡江苏，七天假期游客的总消费490.01亿元，被卖到妙瓦底四天，被卖三次。演员王新案详细案情披露，在泰国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经安全回国。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这份研究突破和我们的餐桌也息息相关。以后想培育更好吃的水稻，科学家可以对照图谱制定调控策略。中国乒协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加沙地带至少7.4万人死亡，和平曙光依然难见。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的后续，涉案副驾驶自称是为加沙复仇。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女囚犯接受注射死刑失败之后，已经恢复意识，并且可以讲话。国际奥委会称，德国、印度、南非、土耳其等七个国家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3: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宁。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祝各位朋友都一切顺利。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你看看日历，今天是10月8号，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大家都听过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秋天当中的第五个节气，也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你看这个秋天啊，从立秋开始数，立秋，然后处暑，然后白露，然后秋分，然后到了寒露时节，也意味着现在我们在向深秋时节进发。那么寒露这一段到底应该注意点什么呢？它重在敛阳防寒，滋阴润燥。医生建议大家长假之后逐步的去调整作息，放平心态，减少劳累，尽量的早睡早起，补足身体消耗，还应该护住脚踝还有腰腹脖子这些关键部位，避免夜里受凉。寒露节气过后，至少最近几天江苏都是维持天气晴好的格局，但是今天和明天早上的全省气温都比较低，大家早晚带一件外套。今天全省最高温度在24度左右， 再看一下最低温度，苏南的孙颖莎以1-3不敌世界排名第101位的泰国选手。